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风云变幻，冷暖兼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注意增减衣物。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3: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2: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3: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2: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失去购买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地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的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的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的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件，还有电器维修、铅库脚边等小修小补的便民点位。配套的美食区呢，还可以满足就餐的需求。仅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够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自动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牌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责，做事情得过且过，原则性战斗性不强，对歪风邪气漠然视之，在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明，有的党性弱化，宗旨意识淡薄，对党的事业不上心，对群众的安危冷暖不关心，却对自己的名利得失十分在意，绞尽脑汁钻营谋利。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就在于理想信念出了偏差。党员干部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提高党性觉悟，砥砺忠诚品格，提升思想境界，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歪风邪气，跳出个人私利、短期功利的狭隘格局，摒弃急功近利、延迟谋粮的错误思想，那么确保以正确的政绩观干事创业。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信念的灵魂，也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从内心深处弄明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来树政绩的问题，始终做到政治清醒、信念坚定、行动坚决。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黄文秀为全面掌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现状，走遍全村195个贫困户，并绘制了百尼村民情地图，标志上贫困户家庭信息。驻村一年多，黄文秀带领百尼村88户共418人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20%以上。同时呢，推动完善了通屯路、蓄水池、路灯等基础设施。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眷恋的土地，以青春和生命践行了建设家乡、让更多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的初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想问题以民意为重，做决策以民情为上，办事情以民生为本，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以勇于担当作为砥砺成事之能，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真抓实干不仅是党性要求，而且是创造正确政绩观的有效路径。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焦裕禄临危受命，调任兰考县委书记。面对自然灾害的肆虐和贫困落后的实际，他没有退缩，到任后立刻深入艰苦一线，查灾情、找办法，知重负重，实干苦干，有力改变了兰考的面貌。焦裕禄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正确的政绩观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党性之上，落在真抓实干的担当之中。反观当下，个别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对职责范围内该办的事情推三阻四，有的不敢担当，不善作为，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阻力就回头。要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从来都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作秀做出来的，而是

实打实干出来、拼出来的。不愿担当、不敢担当，就不可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扛起担当之责，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能力过硬、本领高强是扛起担当之责的底气所在，要聚焦岗位职责要求，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以过硬本领在本职岗位上展现担当，不辱使命。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直接列入白名单。4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还生还，10人遇难。19日，由蒙古国匈奴航空

空公司直飞的 MR809 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至天津的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江西、安徽等10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全线车站上线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医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月19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行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贺词。活动发布夏季9大旅游产品、8条精品线路及3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举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轻轻送出5月18日至20日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的市民享受文旅的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

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县里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的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的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工老乡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工文旅名片。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阮郎归·初夏》。

宋代苏轼，阮郎归，初夏。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梅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阮郎归·初夏》，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词牌名《阮郎归》。此调名于《花草翠边》中注曰：“一名醉桃源，碧桃春。”双调47字，前后片各四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绿槐高柳夜新蝉”，这一句的意思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熏风初入弦，熏风是指南风，和暖的风，这里是指初夏时的东南风。这一句是说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水沉是木质香料，又名沉水香。这一句的意思是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棋之声惊醒。微雨过，小荷翻，这句的意思是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榴花开欲然，这一句是说石榴花趁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玉盆这里是指荷叶，纤手是指女性娇小柔嫩的手，琼珠形容水的泡沫。这一句的意思是美丽女子纤手拨弄清池的泉水，水花溅起，
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这首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壮环境之际，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

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幅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全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词的上片写初夏已经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绿槐高柳夜心禅，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经写有南风歌大家的赞颂。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也就是绿槐高柳，听觉，也就是夜心禅，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这一句进入了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而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闲雅。这个时候传来棋子啄屏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给惊醒了。在这里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他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他大概已经睡足了，所以叮叮的落子声便会把他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手下清和，天气之宜人。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着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歇拍两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得清新可爱。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然，又是另一番原池夏景。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经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去玩水，水花散溅的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象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归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拥、倦怠种种弱智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归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摊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当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这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归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手法，
他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的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齐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归秦图。下片又以微雨、小河、流花等景物描写，与喜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着力其间，同时她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齐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河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它的迎风摇曳之姿。流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然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这首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为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当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院野趣，并在其中寄予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归情中的疏庸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和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可以说令人流连忘返。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苏轼的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齐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民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欢行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中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不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狍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

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醉心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米林山脉，仿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的

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阳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伏热徘徊在无际的林荫之外，飞翔在流淌的涧谷中倒影，游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密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晚报，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

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点燃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牵着时代。

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

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轮渡或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

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枪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

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驯客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驯客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地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它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伊春市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

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 4.5 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应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应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量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春暖花开，莺出谢雨，这是一年春好处。天气逐渐回暖，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春天充满了鲜花，暖阳绿意，真的是一个浪漫而治愈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诗里的春日浪漫一眼惊艳，古人曾留下许多描写春日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让我们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在壮丽的大好河山当中，正上演着绝美的春光。漫山遍野盛开的罗平油菜花，婺源层叠错落的油菜花古民居，美如画卷的永福樱花园，这都是生机勃勃春天里最不可错过的美景。让我们共同出发，不负好春光。清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清澈碧绿的春江水宛如天空一样纯净，躺在画船之上，静听春雨落在水面上，安然入眠。小桥流水的诗意江南水乡是这

一个春天最美的风光，绿水悠悠的南浔古镇，岁月静好的悠闲自在的西塘古镇，都隐藏着最美的江南春景。走进江南古镇里，感受江南水乡春日里的诗情画意。

雨后清寒，风清香软，春在梨花。春风至，梨花开，梨花繁盛如花，如玉雪般的花瓣散发出宁静清幽的香气，这是这个春天必打卡的美景。中国最大的梨花花海金川梨花，满树梨花白的东钱湖，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肇庆牌坊梨花园。在这个春季，让你一睹如诗如画的梨花春景。

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鲜花的绽放，微风吹拂，山花摇曳，这是山中最明媚的春光。走进山里去寻找春天，不仅可以拥抱大自然，还可以遇见漫山百花开的春色。不打鱼只卖花的桃花源古村卖花渔村，绚烂绽放的远透山樱花，万山红遍的百里杜鹃景区，这都是山林里最美的春色。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许你十里桃花，愿你不负春光。一束深红浅红的桃花竞相绽放，大片的桃林盛开的朵朵桃花真的很浪漫。西藏小江南的灵芝桃花，漫山野桃花的三凤山桃花谷，万亩桃花朵朵开的平花桃谷，以及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桃花盛宴吧。

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春风十里桃花开，桃花源里赏桃花。在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古韵悠然的常德桃花源，千亩桃林齐盛开的阳山桃花源，一起去穿越，去桃花秘境吧。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吹暖，吹绿了一枝枝新柳，在和煦的春光当中随风摇曳。柳叶清脆的西湖烟柳，如诗如画的瘦西湖春柳，这都是江南春色最独特的韵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阳春三月，诗画江南，扬州正上演着如诗如画的春色画卷。春日里的扬州美景才是人间值得。清丽雅淡的瘦西湖，古朴安逸的大明寺，古朴沧桑的河源，婉约动人的个园，烟波浩渺的高邮湖，这都是春日游扬州不可错过的景点。春江水暖，沿着江边走一走，遇见最美的春光。清脆秀丽的富春江，朦胧静谧的小东江，如水墨画卷般的新安江山水画廊，遥望一江的春水美如画，去寻觅春天的流行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诗词，很有意境，艳绝古今，生花妙笔描绘出春之美，读懂诗词里的春日美景，让我们把浪漫亮出来，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感受着春暖花开，莺出解语，这最是一年春好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直接列入白名单。4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

增长6.0%。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19日，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至天津的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江西、安徽等10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全线车站上线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萃区、医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月19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贺词。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

让更多的市民享受文旅的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县里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的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越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的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工老乡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工文旅名片。

0: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1: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0: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2: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0: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3: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100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0: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呢是5月20号星期三，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晴，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

0: 住人家。
1: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天气越发炎热，西瓜、葡萄、荔枝等水果香甜多汁，是大家补水解暑的首选。有人一口气吃半个西瓜，有人把荔枝当零食连续吃，这些都是暗藏健康风险的吃水果的方法。不当的水果摄入不仅仅可能让人长胖，还会影响血糖、胃肠道、特殊人群，甚至可能把自己吃进急诊。夏天大量的吃水果，首先先损伤呢是就是胃肠功能。夏季水果多是偏寒凉，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酸，大量食用会刺激胃肠黏膜，引发腹痛、腹泻。如果食用前还冰镇了一下，极易诱发胃肠痉挛或者急性的肠胃炎。同时，荔枝、西瓜还有葡萄等夏季常见水果含糖量较高，大量的摄入果糖会加重肝脏负担，增加肥胖、脂肪肝、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并且引起血糖剧烈的波动。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荔枝病，空腹大量食用荔枝可能会导致果糖无法及时转化为葡萄糖，反而会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导致急性的低血糖，轻则头晕出汗，重则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此外，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呢，不少人吃饭没有胃口，会用水果完全替代正餐，这呢还会导致蛋白质、脂肪及脂溶性维生素摄入不足，造成肌肉的流失。基础代谢率患者易导致血糖控制不佳，过敏体质者易诱发皮疹、呼吸道水肿等严重的反应。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安全健康的吃水果呢？首先是控制总量，多样化搭配，每天不超过300克，建议选择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避免单一品种过量。二是选对品种与时机，对于控糖人群，优先选择低升糖指数和低升糖负荷的水果，比如是樱桃、李子、蓝莓、苹果，避免空腹吃高升糖指数的水果，如西瓜、荔枝等，建议在两餐之间或者运动后适当的食用。对于脾胃虚弱者，不吃冰镇水果，建议常温食用，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带有细小种子的水果，以免加速肠道蠕动引起腹泻。对于糖尿病、慢性肾病、胃肠道疾病等患者呢，需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体情况严格控制水果的种类与摄入量。
0: 许多伟大写了是不敢递给他。
1: 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的报道，最新的研究显示，治疗牙源性感染之后，血糖、胆固醇以及心血管风险指标均是有所改善。该研究揭示了口腔健康与慢性疾病之间的关联，其影响已经超出了牙科范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表明，治疗牙源性感染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和心血管健康。该研究针对于65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根尖周炎患者，随访期长达2年。作为常规治疗的一部分，根管治疗使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到血液化学成分的变化，如何与血糖控制、血脂水平及炎症反应相互关联。据科学传播媒体美国科学日报的网站报道，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牙源性感染治疗的患者在术后2年内其血糖水平显著下降。该研究还发现，与心血管健康密切相关的胆固醇和脂肪酸指标均是有所改善。此外，被视为心脏病及其他慢性病风险因素的血液炎症标志物，在牙源性感染消除后也会逐渐下降。专家利用核磁共振光谱技术分析了患者治疗前后血液中

蛋白质和分子，这种方法能够检测到人体处理糖分、脂肪及其他必需化合物方式的变化。研究团队强调了某些代谢标志物的重要性，这些指标有助于评估牙源性感染后它的恢复情况及残留风险。根尖的肩周炎及其他根管感染对机体构成挑战，因为它们会促使细菌进入血液循环。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呢会引发炎症反应，进而影响葡萄糖代谢和脂质谱。炎症加剧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且使血糖控制变得困难。对于具有糖尿病易感人群，它的人群呢而言尤其重要。根管治疗不仅能够改善口腔健康，还有助于降低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等严重疾病的风险。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口腔健康与整体健康密切相关。对于患者为期两年的随访，使研究人员能够详细观察血液标志物的变化及其与全身康复状况的关联。这一项发表于医学期刊《医学新成果转化杂志》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牙科诊疗中需要采取整体视角的证据。该研究指出说，在牙科治疗后，监测代谢标志物有助于预判健康问题，并且促进早期干预。专家强调，牙科专业人员应该认识到根管感染的全身性影响，并且推动早期诊断与治疗。研究所的数据为通过改善口腔健康来预防心脏病和代谢性疾病开辟了新的途径。牙源性感染与全身性疾病之间的关联需要患者和医疗专业人员同时提高认识。牙科治疗后炎症的控制及代谢指标的改善，印证了预防和早期干预在当代牙科实践中的价值。

全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血管淤堵、管腔狭窄易引发多种心血管的问题。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所导致的常见病症。专家提醒，身体出现心脏不适等信号，正是心血管发出的健康警报。出现相关症状，需要尽快就诊检查。冠心病全称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因为冠状动脉血管粥样硬化致管腔狭窄或阻塞，引发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的心血管疾病。该病原本高发于中老年人，如今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冠心病有几种典型信号需要警惕：劳累或者精神紧张时，胸骨后心前区闷痛，可放射至左肩、左臂、颈部，休息后缓解，体力活动后胸闷、心悸、气短，饱餐受冷，吸烟时心慌胸闷，那低枕睡眠时胸闷憋气。专家表示，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重要的依据，能精准判断血管病变的情况，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直接的依据。心电图是基础的筛查手段，可发现心肌缺血的表现，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可清晰显示血管狭窄部位与程度。冠心病的治疗应该遵循综合干预的原则，药物治疗是基础，能够起到稳定斑块、改善心肌供血、预防病情加重的作用。介入治疗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的特点，适用于血管狭窄较重者，搭桥手术适用于多支血管严重病变者，可以改善心肌供血。专家介绍，冠心病可防可控，日常预防是关键。公众需要平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低盐、低脂、低糖饮食，戒烟限酒，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保持情绪稳定，定期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患者

0: 者需要定期接受医学检查，遵医嘱服药。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0: 听众朋友，近期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关注到两超一非，也就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是当前网红食品安全领域的高发问题。近日，福建省消委会结合消费投诉及食品安全风险研判发布消费提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选购网红食品。福建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牢记以下几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优先在超市、正规生鲜平台、证照齐全的门店购买，远离无资质的流动摊贩以及朋友圈、私房手作等来源不明的产品；二是观察外观与口味，切勿选购颜色异常鲜亮、口感过分酥脆或软糯的食品，这类表现往往是添加剂超量的信号，不要盲目追求卖相和口感；三是查验产品信息，预包装食品应该注意查看配料表及产品标签，如果出现陌生的化学名称或者无明确生产厂家、无保质期的产品，切勿购买。四是理性看待纯天然零添加，所谓纯天然零添加往往是营销噱头，不代表产品更安全。部分宣称零添加的食品可能因为工艺缺陷，反而在储存的过程中更容易滋生细菌，消费者应该以配料表和产品标签为准，切勿被宣传话术误导。五是警惕宣称功能的食品，部分网红食品打着助眠、减肥、美白等旗号，实际可能存在着夸大宣传、违规添加等问题。需要提醒的是，普通食品不具备保健或者治疗功能，消费者切勿轻信所谓的神奇功效。六是别被原装进口忽悠，部分网红食品以原装进口为卖点吸引消费者，但是并非所有洋包装都是真正的进口产品，消费者购买时应该重点查看产品是否加贴了中文标签，是否标注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对于无法提供合法进口手续、无中文标签或者中文标签信息不完整的产品，应该谨慎购买。七是留存购买凭证，消费者消费后务必主动索取并且妥善留存购物小票、电子支付记录、订单等消费凭证，一旦是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便于及时维权。福建省消委会表示，消费者应该理性看待食品添加剂，个别产品被检出添加剂超标，并不意味着食品添加剂本身存在安全问题，关键在于生产经营者是否严格遵守了国家标准和使用规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正在全国部署开展，各地人社部门会同网信、教育、公安等部门汇总梳理了一批2025年以来查处的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例，提醒求职者防范警惕求职陷阱。北京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邀请求职者谷某参与运营助理岗面试。谷某通过面试之后，该公司口头承诺支付每月薪资8000元，但是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其后，该公司以入职需要经过实训为由，诱导谷某签订新媒体运营实训咨询服务协议，并且收取实训费用18800元。因为谷某无力支付，该公司则诱导其在某小贷平台办理分期贷款，每月需要偿还1777元。有关部门提醒说，招转培本质是以招聘培训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求职者如果遇到先付费培训或者购买课程才能入职的情况，应该立刻停止与相关单位或个人接触，坚决不付款、不贷款，避免财产损失。

损失，同步保存好聊天记录、书面材料等证据，及时向公安、人社等有关部门反映。湖北某网络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某某便民圈等线上平台及合作渠道，共发布违法招聘信息95条。同时，该公司呢以发布招聘信息为名义，向合作单位收取了200元至700元不等的广告费，还有信息推广费，非法牟利1.4万元。有关部门提醒说，求职者在网上找工作，一定要仔细查看相关平台、机构是否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是否公示许可证的信息、收费标准等，避免碰上网络黑中介。江苏省苏州市某人力资源公司以某电子厂的名义发布高薪招工信息，吸引求职者微信咨询。求职者前往电子厂应聘之后，发现该厂并无招聘计划，人力资源公司随即以电子厂招满为由改约至某酒店面试，在登记个人信息并且现场收取被褥费、车费后，将求职者介绍到外地的另一个企业，薪资待遇远不如招聘信息所称的水平。随后求职者又经历多家人力资源公司转手，最终仍然未能成功入职。有关部门提醒说，求职者面对低门槛高薪酬招聘信息的时候，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仔细甄别信息来源，对要求提前缴纳费用、频繁变更面试地点等情况呢提高戒备。如遇求职诈骗或者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侵害等情况，应立即向人社、公安等主管部门反映。吉林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通过某网络平台发布高薪保录、职签国企等招聘信息，求职者付费咨询后发现，相关国有企业并未委托该人力资源公司招聘，亦未设置相关用工的岗位。有关部门也提醒说，求职者面对此类招聘信息，应该高度警惕，切勿有侥幸的心理，避免上当受骗。还要防范假外包真派遣。江苏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在未取得劳务派遣许可证的情况下，以业务外包名义与某纺织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纺织公司提供厂房、机器以及原材料，并且负责对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对工作成果和质量进行直接核验。同时，现场管理人员亦为纺织公司原职工管理流程、岗位内容与其在纺织公司工作期间完全一致。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仅负责在收到纺织公司每月支付的费用后，为所谓外包员工支付工资、缴纳社保费。有关部门提醒劳动者警惕以劳务外包等名义掩盖的非法劳务派遣陷阱，注意保存工作证、书面合同、往来邮件、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及时向人社部门投诉。还要拒绝无薪试岗。河北某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利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以岗前培训考核、适应性试岗为名，违法设定3到7天的无薪试岗期。试岗期满后，企业即以考核不合格、不适应岗位等理由辞退劳动者，拒不支付试岗期间劳动报酬。有关部门提示，无薪试岗本质是用人单位为谋取非法利益，利用虚假招聘信息吸引劳动者，以不合理规章制度或者是不签订劳动合同等手段，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和工资报酬权益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打击遏制，防止其演变为行业潜规则。还要识破规避用工责任行为。湖南某酒店管理公司要求员工在某互联网平台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与公司和平

平台签订三方服务协议，由平台代为结算劳动报酬，看似通过互联网平台派发工作任务，以接单形式完成工作，实际上员工仍然在公司从事着原工作。有关部门提示说，部分的用人单位将传统工作岗位包装为灵活用工、平台用工，有的甚至要求劳动者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实际是为了规避用工的主体责任，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劳动者如遇此类情况，要留存好合同协议、考勤和工作记录、报酬支付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及时向人社部门投诉。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逆流而上的烦恼系列节目，咱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

0: 健康热度词，口苦。家住长沙的张先生最近啊，连续几个月都出现了腹胀打嗝的情况，而且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感觉到口干口苦，哎呀，他的生活质量大受影响。那么张先生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除了这些不适症状，张先生还总感觉食物在胃里不消化，常伴有强烈的烧心感。到医院通过胃肠镜检查，张先生最终被确诊为胆汁反流性胃炎。
0: 结合这位张先生的情况，我们在全网针对胆汁反流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哎，发现呢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胆汁反流，胃很受伤。热度话题二，不容忽视的不典型症状。还有热度话题三，饭后立马走，毛病跟着走。热度话题四，胆汁反流治疗三部曲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石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个热度话题来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胆汁反流的相关问题。石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嗯，石医生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胆汁反流的问题。先来看看啊，大家很关心就是胆汁反流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胆汁哈，它这个开口会往胃肠道走，帮助我们来进行消化哈。那它这个反流是怎么形成的？如果经常胆汁反流的话，会对我们的胃进行一些烧灼吗？会有一些伤害吗？
2: 胆汁反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幽门功能的降低，或者是幽门功能的丧失。幽门啊，它位于胃和十二指肠交界的这样一个部位，有括约肌呢，可以控制幽门的开放与关闭。
0: 嗯。
2: 那当幽门括约肌的功能降低或者是发生紊乱之后，十二指肠内的胆汁就可以倒流入胃内，形成胆汁反流。
0: 嗯，
2: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曾经做过胃部手术，有胃十二指肠吻合术后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由于他的幽门被废弃了，那么肠道内的胆汁可以通过吻合口倒流入肠胃内，那形成胆汁反流。
0: 嗯，
2: 胆汁反流呢，它的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反流到胃或者是食管的胆汁会加重或者是诱发胃炎和食管炎，影响胃和十二指肠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呢，那么胆汁在肠道内的正常功能会受到影响，那会影响咱们的脂肪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和吸收，造成相应的消化不良的症状。
0: 刚才我们那位患者呢却出现了口苦的情况，那口苦说胆汁是苦的，这不就上到嘴上来了吗？那这是一个典型症状吗？如果胆汁反流真的发生，还有没有一些不典型症状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2: 是的，口苦呢通常与胃的胆汁反流是密切相关的。当然了，胆汁反流也有其他一些相应的临床表现。总体上来讲呢，胆汁反流到胃里面会形成胆汁反流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呢是慢性胃炎的一个类型。所有的慢性胃炎包括胆汁反流性胃炎，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呢不同病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消化不良的主要症状包括四个方面，就是中上腹部的隐痛不适，中上腹部的烧灼感，和上腹部的饱胀感，以及呢早饱感。其次呢，病人可能还伴有嗳气、打嗝、反酸、烧心、食欲减退的这样一些症状。但是胆汁反流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那么它显著的特点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中上腹部的疼痛通常在进餐以后加重。其次呢，是这样一个中上腹部的疼痛，当我们使用奥美拉唑这一类的抑酸药物治疗的时候效果不太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病人可以感受到胸骨后烧灼感或者是疼痛感。那还有呢，就是清晨的时候那会有这种反流性的咽炎、食管炎或者是清晨呕吐胆汁，那这也是胆汁反流性胃炎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特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发生胆汁反流的病人通常伴有神经官能症，包括多梦、失眠，那么还有呢就是心悸这样一些症状。
0: 那接下来咱们说说您刚才讲到幽门是下口，有时候同时伴着贲门是吧，上口上下口都松弛了，究竟

0: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看大家的讨论中啊，就说到了，就是饭后马上走，但是这跟大家的传统观念好不一样，这真的是导致胃出现这种口松，然后胆汁反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1: 这个观点呢，我还不能完全的赞同。无论是贲门还是幽门，那么它的，就是括约肌功能的下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一些我们叫相关因素或者叫危险因素，那可以解释贲门或幽门括约肌功能的下降。比如说，那么有这个，就是慢性的胆道疾病，包括慢性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结石，或者呢曾经做过胆囊的切除手术。第二个呢，就是做过胃部的手术，有胃大部切除手术，无论是咱们上三分之二的切除，下三分之二切除，那么胃的整个的解剖结构被改变了，
2: 对，
1: 它是容易发生反流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肥胖或者超重的人容易发生反流。第四个呢，就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尤其是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人，容易发生胆汁反流。那第五个方面就是失眠的病人，那么胆汁反流会容易出现，甚至是加重。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前期研究的这样一个调查结果，经常吃隔夜菜的人，他容易发生胆汁反流。那么为什么说饭后走动会触发胆汁反流呢？那主要是饭后在走动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发生了变化。那么它有可能会加重本来已经存在的反流。那如果我们不具备我刚才说的上述的这些危险因素，那么饭后走一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也就是说饭后走一走只是一个加重因素，它不是根本原因，它也不是触发的因素。
0: 那刚才实习生也提到了哈，要应对，要合理的治疗。你看大家也在讨论说治疗胆汁反流有三部曲，真是这样吗？这三部曲是什么样的，实习生？
1: 三部曲我认为讲得非常好。胆汁反流治疗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综合胆汁，第二呢抑制胃酸，第三呢促进动力。所谓综合胆汁呢，就是我们利用一些具有综合胆汁能力的药物，避免了胆汁对胃黏膜和食管黏膜的伤害。第二步呢，就是抑制胃酸，是可以有助于炎症的恢复，有助于症状的消除。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促进胃肠道的动力，促进反流的胆汁向下走，那我们可以消除这样一个反流的状态。
0: 好，再次谢谢实习生今天关于胆汁反流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给了大家很好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建议啊。好，谢谢，再见实习生。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韩敖这一支招，对方输了。对方输了之后，这老头把这气一推，行了。对方那老头就站起来了。哎呦，这位您是从哪儿来的？韩敖说：“哦，小可是从中原天朝而来，到这里做生意的。”哦，我说嘛，就看您支这奇招就挺高明嘛。您是从天朝而来，哎呀，您有功夫吗？要有功夫的话，请到寒舍叙谈两句，你看如何？不敢叨扰，不敢叨扰。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来来来，第二位，你们是一起的吧？跟我一块来，一块来，一块来。说着话，俩老头站起身来，把他们三位就让进来了，让到这院子里边，这是一个普通的院落，有一客厅。到客厅里边各自落座之后，韩敖一看这个客厅布置的倒也雅致，墙上还有些字画。韩敖心想，这俩老头是干什么的？韩敖就问了一句，二位老人家，请问尊姓大名？
9: 我们两个人呢是哥俩，我姓吴，叫吴之祥，他叫吴之和。
8: 哦，弟兄二人祥和二字，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现场有贵客到了，
8: 一看那感情堂有使唤的从人，从人给献上茶来之后，唐敖一看这是真正的茶，看来这茶呀是从中原大国那儿运过来的。唐敖根据这茶就推断，这俩老头看上去是平民百姓，看来这茶喝着不是一般人家呀。
9: 二位老人家，我们是做买卖到这儿的，一到君子国之后，感到真是民风淳朴啊，我们觉得实在是不急呀。
8: 哎，哪里哪里哪里，我们两个人呐，总想要到天朝大国去看一看，开开眼界，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碰上从天朝打过来的人了，我想把你们请到我们的屋中，要跟你们叙谈叙谈，打算跟你们要谈一谈你们天朝大国为政之道。唐昊一听，什么谈为政之道啊？这俩还做官呢，要不然怎么谈为政之道？唐昊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呢是一个商人。这个唐昊把自己装扮成商人了。这吴志祥就说了，不管你是什么了，但是你中原大国什么规矩、什么政法、什么条例都知道吧？应该说是略通一二吧，略通一二。林志扬在旁，你问人家要说什么，你就尽管说呗。反正是呢，要是海上的事呢，你就问这个老头；要是这个说问这个陆地上的事呢，做买卖的你就问我；你要说这个什么文人的事呢，你就问他；就要是俺们中原大国的这个太皇。唐敖瞪了他一眼，心想你瞎说什么呀，探话这个事就别提了。林之阳在旁边看了看这两个老头，老在研究他，研究这俩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功夫吴之祥就说，我有一事不明啊，听说你们中原大国有诉讼这件事情，就打官司，有这种事情吗？唐敖说有啊。是啊，打官司是上哪儿打的？上官府啊，由官员来给裁断的。为什么要打官司呢？都什么事儿打官司啊？林志扬在旁边一听，你看这个事儿，这个打官司你都不知道啊？啊，我告诉你啊，你说在我们这个中原大国，难免这个人与人之间要有个争吵了啊，有个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比方说吧，哥俩分家啊，这个房子那间该归谁呀、啊？这个地该给谁呀、啊？是不是？这个打起来了，分子呀不均，不均怎么办呢？那自个儿家里人这个调节不了了，调节不了了，就上这官府里边去了。当官的一看，说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拿起笔来给你这么一判，判完了就得了，这不就打官司吗？再比方说。你说这个两个人住邻居，住的不好，因为什么时候打起来了，动了手了，我谁给谁来一刀了，是杀了人了啊，是杀了人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啊，这就是打官司。俺们有这个律条啊，你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呢？你们这个地方不打官司吗？啊，我们这个地方可是从来不打官司，我们这个百姓之间谁跟谁也不吵架。至于说杀人，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别看我们这街上也有挂刀的，那是军人，我们这个军人是保护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如果说外国来侵犯我们，我们的军人是刀是枪保卫我们的国家，可是对待我们平民百姓从来没有杀人这一说。再者说人与人之间就说有了什么摩擦，一谈就开嘛，互相谦让嘛，怎么会还出现杀人呢？那你们这个国家好啊，那跟我们那个他就不太一样了。我还有一点不太理解，我得请教几位。据说你们天朝大国的人一日三餐要吃很多东西。唐高说，您说这什么意思？就说你们吃的东西非常讲究，而且说越吃越多。比方说你这一顿饭能吃两个菜，那么你非得要摆十个菜，剩下的宁可倒掉。我还听说你们吃菜越吃就越新奇了，什么东西都敢吃。像我们这国家什么鸡呀、肉啊也就足以了，我听说你们国家逮什么吃什么是吗？林志扬一听，你说的是什么逮什么吃什么？比方说吧，我听说你们国家还有吃龟，还有吃蛇，这些有灵性的东西你们都敢吃是吗？对了，是啊，这个我们那个国家呀，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我们呢

啊，尤其是我不能理解的，你们国家吃牛吗？牛啊，吃啊，怎么不吃牛呢？牛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呢？啊，没有土地就不能种庄稼，那么没有牛就不能耕土地呀、啊？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吗？啊，我问你们，你们种地是不是用牛啊？啊，对呀、啊，用牛啊。如果要没有牛的话，你怎么种地？这牛为人辛劳一生，最后被你们再杀掉，再吃它的肉，再剥它的皮，心情能落忍吗？啊，何其残忍呐、啊！谭敖在旁边一听，哎，老人家，是这个道理啊。按说呢，这牛是不应该吃的。但是我们国家呢，由于有的人喜欢吃牛肉，所以呢，有一种牛呢是专门喂着，就是为了杀肉吃的。唐敖心想啊，我给人解释解释吧，要不然的话，人家问的我们呢，实在是没词儿。唐敖也感觉到我们这国家怎么逮什么吃什么呀？唐敖这么一解释，老头一听点了点头，哦，看来是这样啊。反正在我们国家，这牛是绝对不能吃的。牛死了之后，我们要给它竖一个坟，把它埋起来。我们到时候还到坟前给它祭奠呢。唐敖说：“是啊，贵国乃是礼仪之邦，宽厚待人，而且还宽厚待牛羊之类的。”哎，这个不敢说呀，更我有一点不理。我听说咱们中原天朝这女人都缠足，有这个说道吗？谭敖说是，妇女缠足，为什么要缠足呢？我听说把这个脚要缠成三寸，叫三寸金莲，那是怎么缠的呢？它是什么样子呢？你们能不能跟我说说，那个脚怎么能变成三寸呢？啊？这个时候，林之阳在旁边一听，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说，这个三寸金莲呢，我老婆就是三寸金莲，但是从结婚到现在，我就没看见过她那个角什么样。再者说了，这个女的把那个金莲缠成三寸呢，哎呦，那一走道啊，她美呀。这林之阳还比划了比划，吴志祥在旁边看了看他，哦。您说他走起路来美，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呀，当然是美了。这个不用说别人啊，就说我那个老婆，现在不行了，老了啊，看不见了。当初一嫁给我的时候，那是十七八岁，一过了门那是三寸的金链小脚，细腰大腚小脚，一走道就好像那个风摆杨柳一样，那是多好看呢！啊，所以说才让他裹脚，要不然的话，你说裹那个干嘛呀？哦，那么男人看着妇女裹脚走路，犹如风摆杨柳，非常美。但是男人们想到没想到啊？妇女裹这个脚，她得受多大的罪呀？那个脚怎么能把它裹成了三寸呢？啊，三寸就这么长？我听说了。你呀，不知道我们中原大国的这个规矩，他不是上了岁数再裹脚啊。这个人要是长成了就不能裹脚了，裹脚那是从小的时候裹的，几岁就开始给他裹。这个脚趾头啊，这么一裹，全给圈起来，就剩这个大拇哥在前边了，就成了三寸了。这一圈起来，那不把那骨头就给裹折了吗？啊？这是何其残忍，何其歹毒！你看怎么那么说呢？孩子小啊，他不知道疼啊，裹长了他就习惯了。哎呀，对这件事情我是实在不可理解。那么裹了脚，这女的她就好看了吗？好看呢，走道就美了。据我所知，贵国古代也有很多美人呐，啊，比方说西施。再比如说王昭君，

0: 美人都是不裹脚的，那么他们不照样美吗？你们现在裹了脚又出了哪些美人呢？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下了旨意让这些妇女们裹脚缠足呢。韩敖说这件事情啊，还真查无实据，在史书上没有记载。老百姓有一种传言，说很早以前就有裹脚这个习惯。当初殷纣王有一个妃子叫妲己女，这个妲己女啊，据说是个狐狸精变的。说这个狐狸精呢，她全身都变成人形了，唯独这两只脚她变不了。怎么办呢？她就想了一个救急的法子，用这白绫子把这个狐狸这个脚子缠上。狐狸的脚当然是小了，缠完之后呢，反而更增加了一份魅力，殷纣王更加宠爱他。于是呢，平民百姓就效仿妲己女也裹起脚来了。不过这种传说毕竟是民间的传说，不足以为信呢。真正谁让裹的脚，这个连我也不知道。吴志祥说，照此看来，你们这天朝人都不知道这裹脚始于何朝何代，始于哪个皇帝，始于哪条法律啊。谭敖说，但是这样啊，这是我们这个国家一方的风俗，一方风俗一方习惯，跟您这个国家就不一样。当然了，我们这个国家你看看街上妇女没有裹脚的啊，都是天族。应了你这句话了，一方风俗一方习惯。我还听说咱们中原大国喜欢吃海物，吃海物吗？不吃鱼虾蟹，把这些东西视为平常之物，专门要吃那海底的什么海参啊，什么海胆啊，什么鲍鱼啊，甚至专门最贵重的就是这个鱼翅和燕窝。据说鱼翅燕窝在中原大国价钱非常昂贵，而中原大国的人有这样一个习惯，什么最贵他就吃什么，是有这么个规矩吗？唐高说，这倒是有，人们吃东西不怕贵。
1: 哦，
0: 就鱼翅燕窝来讲，这种东西它真好吃吗？实不相瞒，鱼翅燕窝在我们国家到处都是啊。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从来不吃鱼翅和燕窝，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燕窝鱼翅啊，吃起来还没有那粉条好吃，宁可吃粉条，他们不吃那个。可能你们中国这就叫物以稀为贵，你们找燕窝找鱼翅不大好找，于是这价钱就上来了。如果这个燕窝鱼翅在你们中国就像你们中国种的那倭瓜一样那么好找，是不是你们大伙就不吃了？唐高说，您说的这个也有这个道理，可能这个鱼翅燕窝要跟倭瓜一样，大伙就都不爱吃了。哎，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国家，这倭瓜比那个鱼翅燕窝还要贵，是吗？那可不呗。哎呀，真是，这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正在这谈论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仆人。这仆人进来之后，冲着吴知祥、吴知和这二位拱手抱腕，哎，二位丞相，皇帝升殿了，要请您二位到朝中去议事，今日有重大国事跟您二位商量。这个报事的一说二位丞相，当时把唐敖和林之阳以及多九公这三个人都给听愣了。唐敖一听，什么？二位丞相？我耳朵听讹了吧？怎么他俩是丞相啊？就看这两个人就站起身来了。哎呦，三位，刚才占据你们的时间了啊！我现在呢公务繁忙，马上等着要上朝，三位我不能在此久陪了，但愿的我们能够后会有期，相会在别日。这个功夫唐敖也站起身来了，好好好好，您这国事繁忙，那我们也就告辞了。唐敖、多九公和林之阳他们三个人往外走，这两个老头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大门之外。他们三个人继续往前行走，走出一段路来，他们三个人扭向回头一看，

就发现有两个仆人拿着官服过来，给这个两个老头在这门口就把官服穿上，纱帽也戴上，旁边有人牵过一匹马来。就看这吴知祥和吴知和两人同时搬鞍上马，一举打马的藤鞭，顺路走了，后边跟着几个护从。三个人这个功夫才瞅着这个院，瞅着这个门，站在那儿愣了半天呢。这就是丞相府啊！啊，他俩是这国家的丞相啊，可真的君子国啊！你看人这个丞相住这房子，跟老百姓一样，就普通这么一个小院。人这个丞相一点官架子没有，闲着没事老哥俩在门口下棋。嗯，要到咱们那国家，那丞相能这样吗？咱们国家的丞相那是什么样？那个府地起码得是一片青堂瓦舍，最起码得是五凳汉白玉台阶，两个大石狮子，两六龙爪槐，上马桩下马桩，上马石下马石都得具备，大门得关着，门口上钉那钉子都得是风魔铜的，门口老得有把门的，出来进去得传饼，闲杂人等随便能进得去吗？丞相要是一上朝，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你想见丞相的面，谈何容易？你看人家国家的丞相，多平易近人，咱们不知道，搭搭咯咯的进屋了。哎，走吧。如果将来的话，能够再来，咱就在这儿安家立户了。他们三个人顺着原路往回走，回到了码头上就上了船了。一直到了船上，三个人还在叨念：人这个国家呀，没个不富强，从当官的到老百姓，你看看就像住家过日子一样，处理的非常和睦，非常协调。他们在这里打算要住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再起锚开船。可是就在晚饭以后天黑起来的时候，有打那岸上来了十几个壮汉，都挑着挑子来到这儿，上船就打听哪位是中原大国过来的唐敖唐先生。唐敖一说，我就是。所以这回壮汉就过来跟他们讲了，说我们的丞相吩咐我们到这来了，听说您跟我们的丞相今天白天有一番攀谈，我们丞相说听您一席话受益匪浅，所以呢我们丞相让我们给您送来这么几挑的东西。这挑子里边啊是燕窝鱼翅还有倭瓜，我们丞相说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唐敖一听，哎呦，这个丞相礼节挺周到，还给我送来的燕窝鱼翅，一看都在这挑子里边放着呢。这燕窝鱼翅跟那倭瓜是相等的数量。哎呀，唐敖心想，这个燕窝鱼翅倒是挺主贵，给我送那么些倭瓜干嘛呀？行啊，没事在船上就慢慢吃吧。嗯，唐敖说回去见了丞相，转达我的谢意，多谢丞相这一番厚赠。啊，没什么没什么。说着把这吃了挑的东西就给倒到船上。倒到船上之后，这十几个壮汉挑着挑子转身上岸走了。转过天来，天亮之后早饭用毕，唐敖跟林之阳等人一商量，咱们开船吧。这个船由打君子国的码头可就开出来了，江鲁秦瑶这大海船往前行进。唐敖呢坐在中舱里边，跟这个多九公，这阵多九公没去舵楼上去掌舵，俩人还在谈昨天的事儿，就说这个君子国。谭老说，如果整个天下全世界的国家都像君子国这样，这该有多好啊。啊，我想陶渊明写的这个桃花源记也不过如此吧。刚说到这儿，耳畔边就听见远处有人喊救命啊。你看刚说君子国好，怎么这就出来喊救命呢？咱们下次再说。

0: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1: 你光光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苦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0: 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

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蛋白质也会变性。

古人说朝盐晚蜜，早上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很不同了。早起要补水没错，淡盐水还可以，如果喝过浓的盐水，则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更加口干。况且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另外，我们很多人吃盐已经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值，限盐才是硬道理。

虽是5500年前的女神，考古人员于1983年在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发现的镶玉镜陶女神头像，是5500年前红山文化的重要文物。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炳添先生认为，女神是封山人的女主，也是中华民族的共主。学术界也认为，这位女神可能是女巫的化身，她不仅是地狱的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女巫。这尊陶像出土于主祀西侧北壁下，面朝上，头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头像的面部轮廓对称规整，眼睛嵌有圆形玉片，炯炯有神，面涂红彩，出土时色泽鲜艳。其次，这尊头像是红山人仿造真人所制的女性形象，旁边的人体间臂缩剑和女性乳房书剑进一步确认了其女性的特征。女神头像并非单独的头部塑像，也非半身像。从半出的其他残存陶书件判断，这是属于一尊全身人形造像的头部。近旁还发现了相当于正常人体2到3倍的人体塑件，无疑它属于大型塑像群体。究竟是怎样工艺技法可以使这件泥塑头像保持千年不裂不塌呢？这件泥塑女神头像主要采用了圆雕的手画，这尊头像使用了泥塑是黄土质，具有较大的粘性，并且掺杂了草核等材料，未经了烧制。头像的内胎使用了浇出的泥质，而其他部位使用了更细的泥质，外表经过打磨显得非常光滑。这尊泥塑体积大且厚重，泥胎堆塑多层，能在古代保持不裂

贪不变形，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易的技艺。在头像后部断裂面中部可以看见一个竖立的木柱痕迹，直径约4厘米，从颈部直到头顶，柱上还有包扎禾草的痕迹。专家推测，制作这样的泥塑至少需要经过搭骨架、选料加工、塑造、彩绘和装嵌等多道工序。我们不妨来猜想一下，这位红山文化时期的女神是坐着的还是站立的呢？有学者指出，50公里外的东山嘴遗址中，陶塑人像为坐式姿态，时代背景和遗址性质相似，可以作为复原牛河梁人像姿态的重要参考。据此推测，牛河梁的这尊女神头像的体态也应该是坐式的，甚至可能是盘腿坐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早期，女性雕塑形象在欧亚大陆至中美洲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较为常见。与这些文明特征相比，牛河梁的年代更早，且其坛庙中的组合形式为历代所继承。牛河梁的女神庙是红山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早起一杯水，唤醒我们的身体，补充人体代谢所需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利于便尿的排出。可是这第一杯水，喝凉水还是喝热水呢？

我们的体温是36.5度，常温下的凉白开也就20到25度。中医认为，早上是阳气上升的时候，如果水温低于体温，就需要身体的阳气去暖它，久而久之还是伤阳气了。所以还是要喝接近体温或者略高于体温的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快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

0: 传令。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

0: 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8年的那英发行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北京收录，海外混缩。同名主打《征服》由袁惟仁词曲创作，那英把爱情里的沉沦妥协唱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人，至今都是 KTV 的点播冠军曲。

专辑里最出圈的合作肯定是相约1998，两大顶流首度同台现身，王菲空灵飘渺搭配着那英醇厚大气的嗓音，两种声音是完美交融的，歌词是对时代情谊的美好期许。1998年在春晚当中两个人合唱之后，这首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顶流对唱，也让征服这张专辑的热度再攀高峰。

同样是实力女歌手的强强联合，那英和陈明的《为了爱》是专辑里少有的温情对唱，没有浓烈的情感宣泄，只有温柔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为爱奔赴坚守的纯粹。两位歌手用细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温柔还有坚定娓娓道来，也展现了专辑除了征服感之外柔软的一面。

2025年的4月15号，陶喆时隔12年推出了第8张录音室专辑《Stupid Pop Songs》，同名主打《Stupid Pop Song》是他对当下快餐式流行乐的反思，看似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在讲愚蠢两个字，但实际上是想要去反抗算法主导、套路化的音乐生产方式。编曲上更是回归了老式磁带机，还有模拟合成器，藏着他对创作初心的坚守。在旋律当中，依旧是辨识度极高的陶式 R&B。

这是专辑里的温情之作《陪你》，退出了主打歌的犀利，回归了陶喆最擅长的温柔叙事，也是唱给他的媳妇儿 Penny， 唱出了陪伴的意义，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很纯粹的情感，展现了陶喆音乐当中温暖治愈的另一面。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康乾盛世的遗迹清东陵。
4: 秦雅梅是遵化清东陵的导游，她的祖先为了守卫一座皇家陵园而迁居到这里。对于秦雅梅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这座历代祖先守护的皇家陵园沉睡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5: 对，就是现在这个他这个陵园。

河北遵化昌瑞山下的这座皇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最大的帝王后妃陵墓群。整座陵园沿燕山余脉建造而成，山川壮丽，景色优美，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存世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陵园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后世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御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分列左右。此外，陵园内还有慈安、慈禧太后等后陵三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两座，共埋葬了14个皇后和136个嫔妃。这些陵寝被一道高大的风水墙所包围，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巨大皇家陵园。自1663年开始，历经247年，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遵化昌瑞山陆续建造了217座宫殿和牌楼，580多座建筑。这些建筑精美而宏大，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0: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它象征着清朝鼎盛时期的景象，可谓是清陵最壮观的一座。清东陵坐落在河北唐山附近，占地面积广阔，其从1661年开始建立，之后由清朝各代皇帝不断扩建，规模愈加磅礴大气。在这里一共埋葬有清朝五位帝王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其中最著名的陵墓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
1: 清昌瑞山万年统治中记载，孝陵陵址是孝陵的主人清顺治皇帝钦定的，他的建造却是他的儿子康熙所为。为了使顺治皇帝早日入土为安，建造孝陵仅仅用了1年半的时间。孝陵是所有清朝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坐落在昌瑞山主峰南麓，居中而建。仅从北端宝顶到南端的金星山脚下的石牌坊，就建有一条长达6公里的神路。神路上摆放了18对石像牲，从北到南长达870米，有石拱桥4座、牌坊2座、隆恩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多座。其中隆恩殿为供奉顺治皇帝牌位、举行祭礼的地方。隆恩殿以重檐歇山式为顶，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

孝陵位于清东陵的中心，是清顺治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孝陵在清东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帝陵都以它为中心，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东西排列。在中国的皇帝陵寝中，只有清孝陵是。

最特别的一个。陵墓中安放的是皇帝的骨灰，在陵园前矗立着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牌坊，牌坊上雕刻有双龙戏珠、狮子滚球和各种玄紫大点金彩绘饰文，雕工精湛，气势雄伟，是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牌坊的一侧，红墙威严，大红门肃穆，门前有官员人等在此下马的石碑。大红门也是孝陵和整个清东陵的大门。虽然孝陵是清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动工建造，但内部有石牌坊、神道碑亭、隆恩殿、宝鼎、地宫等建筑，依然蔚为壮观。康熙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君王，他在位时间最长，据说顺治当年病逝后，国家重担就压在了刚满八岁的康熙身上。然而他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不仅萧三藩安定内乱，还通过《尼布楚条约》解除外患，开创了清朝盛世，雄才大略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依旧传颂。景陵就是这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此外还有孝成、孝昭、孝义、孝恭皇后陵寝等相陪，规模相当宏伟，蔚为壮观，反映出了康熙时代的繁荣昌盛。乾隆皇帝可谓秉承了康熙的遗风，这位皇帝文治武功十分厉害，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甚至相传他一生写过上万首诗，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近几年来清廷历史剧火热，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乾隆时期，例如《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不胜枚举。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清朝的名人，甚至去玉陵的游客都增加了。玉陵埋葬着乾隆及其皇后和贵妃等人，陵园十分气派，广场地势平坦开阔，四角矗立着高大的华表，纹饰精美，洁白的颜色与周围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圣德神功碑是两座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们位于重檐歇山式屋顶的碑楼内，上面雕有游龙图案，精巧美观，下面两只臂细俯卧托起石碑，碑身文字密密麻麻，一个刻着满文，另一个是汉文，字迹清秀，很具有书法特色，令人赞叹不已。清东陵拥有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几位皇帝，他们目睹了康乾盛世，留下了历史的赞誉。当我们回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这些矗立的陵寝成为故国最后的记忆，凝重而又深刻。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今天我们要讲猎人海利布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海利布的猎人，他经常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敬爱他。有一天，海利布在山上打猎，忽然听到天上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海利布抬头一看，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去。海利布连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利布对小白蛇说：“
2: 可怜的小白蛇，你没事了，快回家去吧。”
1: 没想到小白蛇说：“
3: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请您跟我一起回龙宫，我父亲一定会重重的酬谢您的。”
1: 海利布笑了笑说：“
2: 我救下你不是为了要你报答的，快回家去吧，你的父亲一定担心你了。”
1: 小白蛇说：“
3: 可是刚才我被抓的时候受了些伤，现在不敢自己回家了，劳烦恩人护送我回龙宫吧。”
1: 就这样，海利布送小白蛇回到了龙宫。老龙王听说了来龙去脉，非常感谢海利布，就送给海利布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它是一块有魔力的宝石，有了它，海利布就可以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海利布临走前，老龙王再三叮嘱他：“
4: 海利布，请一定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说了出去，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1: 海利布谢过老龙王，带着那块宝石回家去了。自从有了这块宝石，海利布打猎就更方便了，他能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就能很方便地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他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回来分给大家。人们对海利布更加尊敬和喜爱了。就这样过了几年，这一天，海利布像往常一样到山上去打猎，忽然飞来了一群鸟，这群鸟在紧急地商量着逃跑的事情。
3: 今天晚上这里就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咱们赶紧逃命吧。
1: 海利布听了大吃一惊，放眼望去，可是一点异常都没有啊，怎么也看不出来眼前的一切到了晚上就会不复存在了。海利布急得一跺脚，横下心干脆都说了出来：“
5: 哎，我几年前曾经救下过龙王的女儿，龙王为了感谢我，就给了我一块宝石，有了这块宝石，我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今天我上山打猎，听到一群鸟儿在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大地，你们看，这里的鸟都已经飞走了。我不能把听到的动物的话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我马上就会变成石头。乡亲们，你们快逃吧。”
1: 说完，海利布真的变成了一块石头。乡亲们听完，既震惊又后悔，看着海利布变成的石头，大家难过的流下眼泪。他们赶着牛羊，带着行李到远处避难去了。当乡亲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来的洪水瞬间就把村子淹没了。这就是猎人海利布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齐俊饮夜生变，齐俊刺史府被人给踹开了，嗡一下子，也不知道从哪里杀出那么多兵马呀，可以说真如同天兵下将一般的，为首的真好比半截的黑塔相仿啊，不亚于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掌中拧着一杆大铁枪啊，就这枪啊出了号了，闯进门来大吼一声啊，我乃铁枪大将来管，齐俊已被我家济南王唐璧复夺了，当我者死，想我者生，还不赶紧放下兵器，饶你们不死。一下子把齐俊刺史府这些人全给镇住了。这是谁？铁枪大将来护耳。我天哪，来护耳怎么跑到齐俊里头了？这些兵怎么闯进齐俊的呢？这个咱得插两句，不然的话大家听不明白。怎么进来的？人家早就定好计策了。跟谁定好的？跟瓦岗山的秦琼啊。秦琼跟着唐璧一直是书信往来呀，自打上一次裴元庆、张德斌围攻齐俊，唐璧当时听从了秦琼的计策，以退为进，分兵是撤进了徂徕山呢。徂徕山好藏兵啊，五万大军在徂徕山一藏，谁也找不到，也不知道在那里面呢。徂徕山里那四周粮草丰茂，所以在这一待以一待时机。其实唐璧呀、也着急呀、徂徕山毕竟山沟沟里呀、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呀、在这里待了大半年呢。要么说唐璧这人也不简单的，真能忍耐呀。这个以待时机的事儿啊，一般人耐不住啊，你哪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转机呀、所以天天挨，天天挨，一直挨到朝廷发四路大军攻打瓦岗山。这秦琼来信了，说为了围攻我们瓦岗，朝廷现在把山东兵给掏空了，那正是王家千岁复夺齐郡的最佳时机呀、他们来打我，你呢在后面发兵，背后捅刀子，攻其薄弱，一定能够拿下齐郡。不但是能拿下齐郡呢，弄不巧北海你顺手也能拿到手中啊，咱们可以这么配合，我们把裴元庆一困在这里，你那边就动手。不过呢，你得给我保证一个人的平安。谁呀？裴元绍。别把裴元绍伤了，你们把裴元绍放回去，其他的事儿你们自己看着办就行了。就这么着，双方定下计策呀，人家怎么撤出齐郡的，就怎么潜伏到齐郡呢？分批往里进的，现在代理刺史是那五名啊，五名会。

什么呀？你别看原来是什么张大斌的智囊，那就是街头小混混，在这里当了代理刺史，哎呦了不得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了，在这里天天花天酒地，搜刮民脂民膏，把这齐郡百姓给恨得牙长四尺，恨不能把这小贼啊给按翻在地，一人一口给点翻了。但是这位一点儿也没在意啊，仍然天天花天酒地，所以你想哪有防务了，哪有防备了，人家偷偷的把大军都开到城里了，他是一点儿不知道啊。话又说回来，即便知道，现在齐郡能用的兵也非常非常少啊。结果人家当天晚上按照既定计划，铁枪大将来火儿就领着潜伏到这齐郡的兵马，一下子就炸了城了，把四门大开，城外唐必尹的军也杀进来了。来火儿一马当先呢，杀到刺史府，对这里太熟悉了，走哪条小道人家都明白，一抬腿把大门踹开，拎枪进来了。哎呀，这武明一看呢，赶紧挡住挡住，挡什么呀，噗噗噗，谁能够挡住铁枪大将呢，抡开枪扎死几个，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赶紧的投降，投降投降投降，这些人纷纷的放下兵器投降呢。武明一看，我也投降。你投降啊，你这个狗官，把齐郡老百姓害苦了，把他给我扒光了。有人过来把这武明啊扒光了，铁枪大将来会儿拿起皮鞭，乒啪噼啪噼，就这顿皮鞭呢，打得武明死去活来，皮开肉绽呢。然后吩咐一声，拉到十字大街之上，交给百姓，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那好得了吗？老百姓第二天早晨知道了，这武明啊被逮了，现在唐的人，唐王爷又占领齐郡呢，老百姓单食胡浆出来迎接呀。哎呀，唐的人呐，唐王爷叫什么都有，因为过去叫习惯了，一时半会改不了口。唐璧也不怪罪，吩咐一声张榜安民。老百姓一看欺负我们的武明被拉到十字大街上了，哎，咬他啃他，有老百姓上前呢张嘴就咬，有掐的，有拿小刀割的，有拿枪捅的，哎呀哎呀，谁让你欺负百姓呢？结果武明就落了一个被百姓万刃分尸万嘴分肉的这么一个可悲且罪有应得的下场，被人就给分了。要么说别得罪老百姓，别祸害老百姓，你要对老百姓好啊，老百姓能够把你举到天上去，你要对老百姓不好，一旦老百姓联合起来翻了身，要把你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历来如此。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不要看不起这老百姓呢，他能怎么地怎么地，联合起来你这反动派你就活不了。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什么后文书李世民掌了天下能够有贞观之治呢？他就是眼瞅着隋末这一幕幕祸害老百姓，一幕幕被老百姓打翻在地的这些情景，触目惊心的，让他反思作为一个统治者应该怎么对待百姓，所以才使得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啊。其实唐璧也懂得这个道理啊，把这个祸害百姓之人交给百姓处罚，百姓出了气，那他扮作好人呢，百姓一看呢，还是在唐王爷统治下我们能够生活的好啊，大家都拥戴唐璧。唐璧这下子在齐郡的威望那比之前更高了，他是复夺齐郡呢。武明死了，裴元绍想跑跑不了啊，也被铁枪大将来火给拿住了，没把裴元绍吓死啊，来将军饶命，来将军饶命。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裴元绍。啊，你就是裴元绍啊，行啊，你属于北海守将，在齐郡。

镇守齐郡的，现在齐郡丢了，你怎么着也是有罪呀、啊。以后朝廷问起来，不知道给你定什么罪呢。哎呀，这下子前途尽失啊，弄不巧还得给我发配了呀。哎，在家里净哭了，正哭着呢，天使官驾到，传圣旨来了。哎呦，老裴家一听传圣旨来了，什么圣旨啊，赶紧接旨吧。不但是他们家呀，还赶紧的告诉监军，也就是那陆亮一起接旨。传旨官把旨意打开，这么一传，这个旨意我们说了，给向裴仁基传的旨大差不差，那意思皇上相中了裴穗云，让老裴家立刻用香车装上裴翠云带进大兴城，择吉日，也就是老将军凯旋归来之时，要和皇上完婚，就抬进宫去了。啊，老太太一听，什么要把我闺女嫁给这个昏君？这老太太呀看不上杨广，对杨广的作为老太太深恶痛绝呀，只不过呢，身为臣子不敢多言，心里头烦。万万没想到皇上居然会看中自己的女儿，要把自己女儿纳为皇妃。那别家女儿认为可能嫁入皇宫是好事，满家光荣啊，那父母指不定该多高兴的。但是裴氏夫人一点高兴不起来呀，这不是活活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吗？而且我闺女那个脾气，她看不上眼的，真的把她嫁给皇上，她真的一点笑模样没有啊！跟皇上对着干，跟皇上怼，那哪行啊？另外我闺女能不能嫁呀？但是怎敢不接旨？这个旨意一传达了，哎，裴元绍倒挺高兴，怎么的？哎呦，我妹妹要成皇妃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要是跟皇上沾了亲，那我丢失齐郡的事儿，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就没事儿了。哎呦，阿弥陀佛呀，这真是造化造化呀！这不是渴了给我送水来吗？马上接旨。他们哥俩挺高兴的。陆亮一听，哎呦，陆亮心说，哇，好家伙，老裴家要成皇亲国戚了，这个裴翠云要成娘娘了。哎呦，前不久啊，我老欺负人家，又派兵啊围人家，又对人家横鼻子立目的，没想到人家家成皇亲了。哎呦，这以后人家掌了权再给我打击报复怎么办呢？不行啊，我得从现在开始好好的讨好讨好老裴家呀。嘿嘿嘿嘿，好家伙，立刻换了副嘴脸，在老裴家人面前呢低头哈腰，马上备车，备着温凉车，备香车，快快快。他现在手握兵权呢，能够调拨北海人马，就开始在这里准备开来了，给这娘娘啊得弄仪仗啊，快快快快。他这边忙活，这边裴氏夫人到了后宅，把事情啊告诉了裴翠云呢。什么？裴翠云一听，让我嫁给皇上，我不愿意，我不能嫁给他。当时裴翠云就翻了，看不上杨广了。裴氏夫人一看，怎么样啊？我意料之中啊，孩儿啊，不能这样啊，他是皇上啊，他看中谁，谁就得嫁给他呀。这就是你的命啊，人不能那么倔呀，人得知道认命啊，没办法呀。老太太劝，他俩哥哥也劝呢，是啊，翠云，这是皇上圣旨啊，抗旨不遵，全家灭门呢。另外这很显然呢，现在皇上对咱们家疑心呢，把咱家都打了包围了，让你嫁给皇上，等于皇上啊对咱家信任了，等于皇上对咱家进一步就不会怀疑咱们家了。你都成了娘娘了，爹都成了国丈了，那还会造反吗？就会对咱们家另眼相

看呢，你要是不嫁给皇上，皇上会怎么对咱爹呀？更加怀疑咱爹，怀疑咱兄弟了，到那时候恐怕咱们老裴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呀。妹妹呀，我们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知道你心里头委屈，但是没办法呀，圣命难违。另外呢，嫁给皇上说白了对咱家呀也好，咱那也不委屈，嫁给皇上多少人梦寐以求啊，你愿意嫁你嫁，我不嫁。别这么说。这俩哥哥也劝，娘也劝，软硬兼施，掰开揉碎，裴翠云大哭一场啊。但裴翠云姑娘啊是个明白人，知道哥知道娘说的有道理啊，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吧。要是我的眼光没那么高，前些年上门提亲的踩破门槛子，我随便找一个人嫁了也不会有今日之祸呀。现在圣旨下给我，皇上要娶我，我真的抗旨不遵，就把我的父母我的兄弟给陷进去了，这就是昏君拿我当人质，我不能不认命啊，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啊、这就是作为一个女子的宿命啊。想了一晚上，最后啊，裴翠云把头一点，我认命了。哎，这俩哥哥高兴了，认命就对了。哎，这车子呀马上准备好，咱要即日启程啊，也好啊，离开北海，也离开他人监视啊。哎，裴翠云一笑啊，哥哥，到了大兴城，我一入皇宫深似海，就如同做了监狱一般，但愿妹妹我用我的命换你们的自由，换你们的高官厚禄。哎呀，妹妹别这么说呀，我们也不愿意，但没办法呀，上命难违呀。这时陆亮啊都已经准备好了，陆亮说了，说我呀派兵护送，一路护送娘娘到大兴城，这个监军我现在也不干了，护送娘娘是第一要义，是我最大的任务，也是我的光荣啊。嘿嘿嘿就跟个赖皮狗似的，反正啊忙前忙后，你说准备的还真就无微不至啊。越是这种溜须拍马的，他干活呀越仔细。简短截说，老裴家一家满门，三十多口吧，其实家里头这一百多口子，但是不能都带到大兴城啊，其他的都解散了，就留下几个贴身的使唤丫鬟和奴仆，比如裴运呢、这样的人，一同离开北海赶往大兴城啊。这陆亮呢陪着也不管北海了，他现在眼里哪还有北海了，全是娘娘啊，把娘娘服侍好了，未来我这官啊就一下子，所以拨了两百多人，一路之上就像哈巴狗似的护着老裴家的家眷，连同天使官一同赶奔大兴城。简短接说，离开北海往东走，走了有两天的路程，这一天呢就来到了长叶林小孤山，就来到了程咬金结黄冈的地方了，这必经之路。到这里日日日三支响箭哗伏兵四起，杀出无数的响马，别走了别走了，站住站住。这下子把老裴家的人给吓坏了，把这陆亮也给吓坏了，最害怕的是天使官的，那宦官哪见过这阵仗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就见为首的高头大马马鞍桥上骑着一个小猴子，你们来了，我奉裴老将军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了，要接家眷上岗山。哟，这陆亮一听是什么玩意儿，什么奉裴老将军之命，裴老将军谁呀、裴仁基呀、裴仁基要接家眷上岗山，难道说裴仁基

降岗山了吗？还没等闹明白呢，这小猴子说了，赶紧的把手下兵器放下来，饶你们不死。那这陆亮能干吗？一看这是一伙响马呀，赶紧的保护车仗呀。这小猴子谁呀？正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带着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在这里专门的接着裴家老小呢。我们好不容易军师用计把你们调出北海了，半道上再接不住，那我们就严重失职了。怎么着，还想动武超吗？既然如此，兄弟们给我上！这侯君集呀，从马上跳下来，唰拽出小片刀，往前一纵，就来到天使官近前了。天使官没闹明白呢，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让你见你姥姥去！一刀把这天使官给杀了。我的天哪！裴元绍、裴元福一看，这还了得啊！赶紧的动手护住车仗啊！就这么着，双方展开激战呢。人家瓦岗山这都是精兵啊，侯君集、丁天庆、盛宴师、黄天虎、李成龙，那都是绿林高手啊！啊，唰唰唰，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北海这200多兵，眨眼的功夫，杀死20-30啊！其他的一个，我的娘啊！这群响马惹不起，呜，一哄而散呢。陆亮一看，哎呀，打不过我也跑吧，跑啊，哪里跑？噗，被这侯君集蹦过去，脑后一刀，把脑袋扑棱下来了。哎，裴元福、裴元绍一看，我的天哪！哎，打吧，别动，别动！两位将军，刚才我说的好，我是奉了老将军之命接你们上岗山的，咱是自己人呢。裴元绍、裴元福一听，谁跟你们是自己人？老将军和三将军现在已然上了岗山了，已然投降了岗山了，不信你们看，老将军的信在此，专门让我们呢给你们送来的。你看看。说这话，侯君集一伸手，由打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裴元绍。裴元绍还吓得呢，这别动手啊，别动手，哆哆嗦嗦接过信来，打开一看，哎呦，真是父亲写的呀，那笔迹能错得了吗？一看下面还盖着戳，这信的大体意思是说，袁绍、袁福老婆子见信之后，立刻跟随这侯寨主火速上岗山。我们现在呀，已然到了岗山了，我们父子已然杀了四路总管张大斌。为什么杀他？这张大斌要置我们父子于死地呀。老三袁庆好一好，没丧命在他手里啊，这么回事。在信中啊，说裴袁庆受伤的事儿，又说呀，这张德斌也不给医治，要不是我们找了一位神医，老三性命不保。你想老三什么脾气？养好之后，张德斌还要老三攻打瓦岗限期3天，那能完成了吗？老三一脑抡起巴掌梅花亮阴锤，啪一锤把张大斌给砸扁乎了，那大锤还保得了吗？于是我和袁庆就上了岗山。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人似冰封，笑问你如何做。请听金庸武

0: 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马春花进了食屋之后，惊魂略定啊！他悬念儿子落入到手，不知此刻是死是活呀！没办法，而这个时候已然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土匪左右一共查了一个遍，大概能有十几个人在外。回头向屋中一望，见屋角砌着一只石灶，哎，心念一动，拿起灶上铁锅，右手握住锅耳，左手拿了锅盖，突然从窗口中探身出去，向东瞧了一会儿，又向西瞧了一会儿，这么一来，他上半身尽已露在敌人暗器的袭击之下，但那铁锅和锅盖便似两面盾牌护住了左右，只听得叮叮当当嘚嘚嘟嘟一阵响，他缩身进窗，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只见锅盖上钉着四五件暗器，铁锅中却又抄着五六件，什么铁帘子、袖箭、飞锥、丧门钉等都有。那锅口已缺了一大块，却是给一块飞黄石打的。胡匪说道：前后左右一共是21人，我没瞧见徐兄和两个孩子，推想起来尚有二人分身对付徐兄，有两人抱着孩子，对方共有25人了。程灵素道：
1: 25人若是平庸之辈，自不足为患，可是这一批。
0: 胡匪道：二妹，你可知那是雷震党的是什么来头？
2: 程灵素道：
1: 我听师父说起过，有这么一路外门兵器，说到善是雷震党闪电追的，是塞北白家堡一派，可是那是宝剑的这一人，剑术明明是浙东的齐家剑，两个塞北，一个浙东。大哥，你听出了他们的口音吗？
0: 马春花接口道：
3: 是啊，有的是广东口音，还有湖南湖北的，也有山东山西的。
0: 程灵素道：
1: 天下绝没这么一群盗货，汇合了四面八方这许多好手，来抢劫区区9000两银子。
0: 马春花听到区区9000两银子这一句话，脸上微微一红。飞马镖局开设以来，的确从没承保过这样一只小镖。胡匪道：
4: 咱们须得先查明敌人的来意，到底是冲着咱兄妹而来呢，还是冲着马姑娘而来？
0: 他初时见了敌人这般声势，只道定是田归农一路，但盗火的所作所为却处处针对着徐峥、马春花夫妇，显然跟苗人凤、田归农一事全然无关。马春花道：
3: 那自然是冲着飞马镖局，这位大哥贵姓？请恕小妹眼拙。
0: 胡匪伸手撕下唇上沾着的胡子，笑道：
4: 马姑娘，你不认得我了吗？
0: 马春花望着那张撞见之中微带稚气的脸，看来年纪甚轻，却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
4: 胡匪笑道：尚少爷，请你去放了胡匪，别再难为他了。
0: 马春花一怔，鹰口微张，却无话说。
4: 胡匪又道：阿匪给你吊着，多可怜的，你先去放了他好不好？
0: 当年胡匪在商家堡给商宝镇吊打甚为残酷，马春花瞧得不忍，恳求释放。商宝镇对他钟情，虽恼恨胡匪，却也允其所请，但要握一握他的手为仇，马春花也就答应。虽其实胡匪已自脱捆缚，但马春花为他求情之言却句句听。

场时，小小的心灵之中便存着一份深深感激，直到此刻这份感激仍没消减半分。而这个姑娘又是自己曾暗中仰慕而她并不知情的，为了报答当年那两句求情之言，她便送了自己性命也所甘愿。今日身处险地，心中反而高兴，只因当年受苦最深之时，曾有一位姑娘出言为他求情。到这时候，自己竟能在这位姑娘危难之际来尽心报答。马春花听了那两句话，飞霞扑面，叫道：“啊，你是阿斐，商家宝中的阿斐。”顿了一顿，又道：“你是胡大侠胡一刀的公子，胡斐胡兄弟。”胡斐微笑着点了点头，但听他提到自己父亲，想起了幼年之事，心中不禁一酸。马春花道：“胡兄弟，你须得救我那两个孩子。”胡斐道：“放心，小弟自当竭力。”略一侧身道：“啊，这是小弟的结义妹子程灵素姑娘。”马春花刚叫了一声程姑娘，突然砰的一声大响，石屋的板门给什么重物力撞，屋顶泥灰扑簌簌直落，好在板门坚厚，门栓粗大，没给撞开。胡斐在窗口中向外张去，见四个大盗骑在马上，用绳索拖了一段树干远远驰来，奔到离门丈许之外，四人同时放手一送，树干便砰的一声又撞在门上。胡斐心想，把门若给撞开了，盗众一拥而入，可抵挡不住啊。当下手中暗扣一枚丧门钉，一只甩手剑，待那四名大盗纵马远去后，回头又来，大声喝道：“老小子手下留情，射马不射人。”眼看四骑马奔到三四丈开外，他右手连扬两枚暗器，电射而出，呼呼两响，分别钉入先前两匹马的顶门正中，两匹马叫也没叫一声，立时倒闭。马背上的两名大盗翻滚下鞍，后面两乘马给树干一绊，跟着摔倒，马上乘客纵身跃起，没给压着。旁观的盗众齐声惊呼，奔上查看，见两枚暗器深入马脑，射入处只余一孔，连箭尾也没留在外面。这股手劲当真是罕见罕闻呢、啊。群盗都是好手，均知那小胡子确是手下留情。这两件暗器只要打中头胸腹任何一处，哪里还有命在。群盗一愕之下，呼哨连连，退到了十余丈外，直至对方暗器绝技打不到的处所，才聚在一起低声商议。胡斐适才出其不意地呼发暗器，如对准了人身，群盗中至少也得死伤三四人，局势自可和缓。但胡斐不明对方来历呀，不愿贸然杀伤人命，以致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何况马春花二子落入敌手，徐峥下落不明，双方若能善罢，自是上策。群盗一退，胡斐回过身来，见板门已给撞出了一条大裂缝，心想再撞的两下便无法阻敌攻入了。马春花道：“胡兄弟，程家妹子，你们说怎么办？”胡斐皱眉道：“这些盗伙你一个也不认识吗？”马春花摇头道：“不识。”胡斐道：“若说是令尊当年结下的仇家，他们言语之中对令尊却甚敬重，如有意跟你为难，因而掳去两个孩子，一来你一个人也不识，二来他们对你并没半句不敬的言语。对徐大哥

0: 他们的确十分无礼，但要跟徐大哥过不去，可不用这般兴师动众啊。
1: 马春花道：“不错，道众之众，不论哪一个，武功都远胜于我师哥。只要有一二人出马，便足够了。”
0: 胡斐点头道：“事情的确古怪，但马姑娘也不用太过担心。瞧他们的作为，并无伤人之意，倒似在跟徐大哥开玩笑似的。”
1: 马春花想到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打抱不平这些话，脸上又是一红。两人在这边商议，程灵素已喂腐了食物中的老妇，在铁锅中煮起饭来。三人饱餐了一顿，从窗口中望出去，见群盗来去忙碌，不知在干些什么，因让树木挡住了，瞧不清行动。
0: 胡斐和程灵素低声谈论了一阵，都觉难以缩解。
1: 程灵素道：“这事儿跟义堂镇上的胡大财主可有干联吗？”
0: 胡斐道：“我是一点也不知。”
1: 顿了一顿，说道：“
0: 与其老师闷在葫芦里，我们还不如现出真面目来。倘若两事有甚干联，我们也好打定主意应付，免得马姑娘的丈夫和儿子受这无妄之灾。”
1: 程灵素点了点头。胡斐沾上了小胡子，与程灵素两人走到门边，打开了大门。群盗见有人出来，怕他们突围，十余乘马四下散开，逼近屋前。
2: 胡斐叫道：“各位，倘是冲着我姓胡的而来，我胡斐和义妹程灵素便在此处，不需牵连旁人。”
1: 说着啪的一声把烟管一折两断，扯下唇上的小胡子，将脸上化妆尽数抹去。程灵素也摘下了小帽，散开青丝，露出女孩家的面目。
3: 啊！
1: 群盗脸上均现惊异之色，万没想到此人武功如此了得，竟是个20岁未满的少年，而他的同伴更是个年轻姑娘。
3: 这
1: 群盗你望我，我望你，一时打不定主意。突然一人跃众而出，面白身高，35、36岁年纪，正是那史建的姓聂大盗。他向胡斐一抱拳，说道：“
2: 尊驾还剑之德，在下没齿不忘，我们的事跟两位绝无关联，两位尽管请便，在下在这恭送。”
1: 说着翻身下马，在马臀上轻轻一拍，那马走到胡斐跟前停住。看来这大盗是连坐骑也奉送了。胡斐抱拳还礼，说道：“
2: 马姑娘的，你们答允了不打这抱不平的。”
0: 那姓聂的道：“
2: 抱不平是不敢打了，我兄弟们只邀请马姑娘北上一行，绝不敢损伤马姑娘分毫。”
1: 胡斐笑道：“
2: 倘若真是好意邀客，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0: 转头叫道：“
2: 马姑娘，人家邀你去做客，你去是不去？”
1: 马春花走出门来，说道：“
3: 我和各位素不相识，邀我作甚？”
1: 道众中有人笑道：“
2: 我们兄弟们自然不识马姑娘，可是有人识的你啊。”
1: 马春花叫道：“
3: 我的孩子呢？快还我孩子！”
1: 那姓聂的道：“
2: 两位令郎安好，马姑娘请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保护，怎敢惊吓了两位万金之体的小公子？”
1: 程灵素向胡斐瞧了一眼，心想：“哎呀，这强盗说话越来越客气了。这徐峥左右不过是个镖头，他生的儿子是什么万金之体了？”只见马春花突然红晕满脸，说道：“
3: 我不去，快还我孩子来。”
1: 也不等群盗回答，径自回进了石屋。

0: 胡斐见马春花行动奇特，疑窦更增，说道：
1: 马姑娘和在下交情匪浅，不论为了何事，在下绝不能袖手旁观。
0: 那姓聂的道：
1: 尊驾武功虽强，只恐双拳难敌四手，我们弟兄一共有25人，待到晚间另有强援到来。
0: 胡斐心想，这人所说的人数和我所猜的一点不错，总算没骗我。管他强援是谁，我岂能舍马姑娘而去？二妹却不能平白无端的再次送了命。低声道：二妹，你先骑这马突围出去，我一人照料马姑娘，那便容易得多。
2: 长灵素知他顾念自己，说道：
3: 咱们结拜之时说的是有难共当呢，还是有难先逃？
0: 胡斐道：你和马姑娘从不相识，何必为她犯险？至于我，那可不同。
4: 程灵素的眼光始终没望他一眼，道：
3: 不错，我何必为他犯险？可是我和你难道也是从不相识吗？
4: 胡斐心中大是感激，自忖一生之中甘愿和自己同死的，平四叔是会的，赵半山也会的，今日又有一位年轻姑娘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身旁，一点也不踌躇，只是这么说：
3: 活着咱们一起活，要死便一起死。
4: 那姓聂的大盗等了片刻，又道：
1: 弟兄们绝不敢有伤马姑娘半分，对两位却不存顾忌，两位又何必没来由的自处险地？尊驾行事光明磊落，在下佩服得紧，有意高攀，想交个朋友，咱们后会有期，今日便此别过如何？
0: 胡斐道：
1: 那你们放不放马姑娘走？
4: 那姓聂的摇了摇头，还待相劝，群道中已有很多人呼喝起来：
1: 这小子不识好歹，聂大哥不必再跟他多费唇舌，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进来。傻小子，凭你一人当真有天大的本事吗？
4: 突见白光一闪，一件暗器向胡斐急射过来，那姓聂的大盗跃起身来，一把抓住，却是柄飞刀。
1: 胡斐道：尊驾好意，兄弟心领，兄弟交了尊驾这个朋友，从此刻起咱们谁也不欠谁的情。
4: 说着拉着程灵素的手翻身进了石屋，但听他背后风声呼呼，好几件暗器射来，他用力一推大门，拖拖拖几声，几件暗器都钉上了门板，群道大声呼哨冲进门前。胡斐抢到窗口，拾起桌上的钢镖，对准攻得最近的大盗掷了出去。他仍不愿就此而下杀手，这一镖对准了那大盗肩头，那大盗啊的一声，肩头中镖，这人极是凶悍，径自不退，叫道：
5: 众兄弟，今日连这一个小子也收拾不下，咱们还有脸回去吗？
4: 群盗连声吆喝，四面冲杀，只听得东边和西边的石墙上同时发出撞击之声，显然这两面因无窗孔，道中不怕胡斐发射暗器，正用重物撞击要破壁而入。胡斐连发暗器，南北两面的道火向后退却，东西面的撞击声却丝毫不停。程灵素取出七星海棠所制蜡烛，又将解药分给胡斐、马春花和病倒在床上的妇人，叫他们含在嘴里，一待敌人攻入，便点起蜡烛熏倒敌人。但程灵素的毒药对付少数敌人固然应验如神，敌人大举来攻，对之不免无济于事，安排这支蜡烛，嗨，也只尽力而为，能多伤的一人便减弱一分敌势，至于是否能冲出重围，嗨。

0: 十无把握呀。便在此时，突的一响，西首的石壁已给攻破一洞，众盗怕胡匪厉害，没人敢孤身钻进，但破洞势将越凿越大，总能一拥而入啊。胡匪见情势紧迫，暗器又已使完，在石屋中四下打量，要找些什么重物来投掷伤敌。程灵素叫道：“
1: 大哥，这东西再妙不过。”
0: 俯身到那病妇床边，伸手在地下一按，双手举起，两手掌上白白的都是石灰。哦，原来乡人在此烧石灰，石屋中积有不少。胡匪叫道：“妙极！”呲的一声，撕下长袍的一块衣襟，包了一大包石灰，猛地缩身一冲，从破孔中钻了出去，闭住眼睛，右手一扬，一包石灰撒出，立即钻回石屋。群盗正自记忆如何攻入石屋，如何从破孔中冲进而不至为胡匪所伤，哪料得到他反客为主啊，竟从破洞中攻将出来。这一大包石灰四散飞扬，白雾茫茫，站得最近的三人眼中登时沾上，剧痛难当，一齐失声大叫。胡匪突击成功，一转身，程灵素又递了两个石灰包给他。胡匪道：“好。”从石灶上搬下一块大石，伸左手高高举起，飞身跃起，呼啦啦一声响，屋顶撞破了一个大洞。他二次跃起时，从屋顶中钻出，两个石灰包扬出，人丛中又有人失声惊呼。程灵素连包几个石灰包放在铁锅中，递上屋顶，胡匪东南西北一阵抛打，众人又叫又骂，退入了林中。这一役，对方七八人眼目受伤，一时不敢再逼近石屋。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时辰，群盗不敢过来，胡匪等却也不能冲杀出去，一时石屋的凭借便无法以少抗众。胡匪和程灵素有说有笑，两人共处患难，比往日更增亲密，不知不觉间竟有了同生共死的感觉。虽说是义兄妹的结拜之情，在程灵素心中却又不单是如此，马春花却有点神不守舍，只低头默默沉思，脸上神色忽喜忽愁，对胡程两人的说话也似听而不闻。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4度，西北风3到4级，转东风3到4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

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4: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3: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4: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3: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4: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5: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9: 恋爱中男友不得不说出真实身份，让女友崇拜不已。
10: 婷婷啊，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
9: 婚后生活多年，妻子积极配合丈夫的工作。
10: 张一鸣为了工作有时候出差，半个月一个月是常有的事情。
9: 妻子的宽容和理解换回的却是一个惊人的秘密，特工的两个家。
10: 在上海的一家医院的301病房当中，本来非常宁静的这一天突然吵得不可开交，两个女的指着病床上的一个男的在拼命的争吵，围观的人很多。那么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这个病床上的男人又是谁呢？这个人叫张一鸣，是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游记作家兼摄影家，此刻他正身患绝症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这两个女人呢是一前一后赶到医院的，而且她们来的同样的举动是劈头盖脸地问这个张一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是张一鸣住院以来第一次有人来看他，但是来的人并不是来看望他的，而是来跟他吵架的。只见一个女的一边哭一边说，这十年来我对你不薄啊，你怎么还会和别的女人结婚？而另外一个女人又说，既然我不是你老婆，为什么要管你啊？围观的人一时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两个女人都是一会儿说自己是这个男人的老婆，一会儿又都说自己不是这个男人的老婆。那么究竟谁是这个男人的老婆呢？再看这两个女人，一位叫周彤，40岁，看上去呢有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气质。另一个呢叫邵婷婷，看上去啊年轻一些，打扮非常时髦，而且长得很漂亮。这两个女人怎么会同时到达医院的呢？因为这天上午她们几乎在同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张一鸣的好朋友打给他们的。

0: 电话当中，好朋友告诉他们，张一鸣已经身患重病，住在了医院里，急需他们的帮助。同时还说，张一鸣要恳请你们原谅，因为他除了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另外一个家。
1: 听说丈夫患重病住院，那个叫邵婷婷的女人根本就不相信，因为她知道丈夫张一鸣出差去了，而且是去执行特殊公务，不可能在上海呀、啊，怎么会住在医院里呢？但电话确实是丈夫的好朋友打来的，丈夫的手机早已是关机状态，会不会是丈夫有什么特殊原因不方便回家，故意这样安排的呢？为了核实情况，他赶紧打车前往医院。一路上，他和张一鸣共同生活的前前后后，一幕一幕的回旋在他的脑海里。
0: 邵婷婷长得非常的漂亮，毕业于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和父母一起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服装店。在一次朋友聚会当中，啊，那是在8年前了，认识了张一鸣。张一鸣呢，又是游记作家，又是摄影家，而且出版了好几本的传记游记，所以啊，邵婷婷是非常的崇拜他。聚会之后，两人互留了电话号码，也经常的联系。邵婷婷呢，不是自己要拍这个什么写真集，或者是服装店要拍什么宣传照片，都和张一鸣联系，让他呢来帮忙。一开始啊，张一鸣和邵婷婷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张一鸣对邵婷婷发起了追求攻势。为什么呢？已经好久没有见面的张一鸣和邵婷婷，那一天张一鸣去找邵婷婷，可是到他店门口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男的开着车呢送邵婷婷回家。这个时候张一鸣受不了了，心里面像打翻了醋一样。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呀、已经离不开邵婷婷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邵婷婷，于是他就开始向邵婷婷发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势。很快两人坠入爱河，确立了恋爱关系。而且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件事情啊让邵婷婷非常的吃惊。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那是有一次张一鸣说是要到外地去拍照片，要出去一个月，回来的时候呢，他电话明明告诉邵婷婷自己的航班的时间，到达的时间，让邵婷婷来接机。邵婷婷在机场等啊等啊，原定的这个时间早到了，而且那架航班早已经落地了，可是就是不见张一鸣的身影。所有的游客旅客都已经出了机场，不见邵一鸣，拼命的打电话不通。这个时候邵婷婷几乎要急疯了。终于电话打通了，张一鸣突然告诉邵婷婷说自己呀、不能回上海了，在外地，让他赶紧回去吧，不要来接机了。这个邵婷婷觉得很奇怪，你明明打电话叫我来接机，结果又说不回来了，他不相信，所以一再的逼问。最后张一鸣不得不在电话中说，婷婷啊，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所谓的写作摄影工作只不过是一种身份的掩护，为了方便工作。现在我突然接到了上级的指令，有新的任务，所以我不得不去接受新的指令，现在不能回上海，请你原谅。刚才就是因为不想让你知道我才撒的谎。
1: 自己深爱的男友竟然是一名特工人员，邵婷婷愣在了那里，这会是真的吗？想想张一鸣所从事的摄影及游记作家的工作，经常世界各地跑，再想想张一鸣经常神秘消失一段时间，现在邵婷婷明白了，原来这些都是为了方便执行特殊任务。他脑海里浮现出谍战电影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邵婷婷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也有几分愧疚，觉得自己对待男友的态度太任性了。
0: 她想自己的男朋友是特工啊，所以他对这个张一鸣呢本来就很崇拜，现在啊崇拜到了五体投地。他觉得作为一名特工的女朋友就应该以身作则，应该支持男朋友的工作，所以呢乖乖的就回去了。这件事情以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不久邵婷婷怀孕了，怀孕了就得结婚啊，所以两人就匆匆忙忙的结了婚。同时呢，张一鸣花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在上海的浦西买了一套婚房。

0: 说到的，张一鸣的好朋友的电话却打来了。电话的内容一开始邵婷婷是决然不会相信的，可是当她风急火燎地赶到医院，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是周彤。这个时候两个女人都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是被骗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男人啊，在谈恋爱的时候脚踩两只船，这个难度系数呢还不算太高，但是一个男人怎么同时和两个女人结婚，这个事情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也是邵婷婷和周彤急于想知道的。所以他们两个走出病房之后呢，就相约到就近的咖啡馆去坐一坐，谈一谈。从周彤的介绍当中，邵婷婷了解到，大约是在9年前，周彤认识了张一鸣，那是在一次张一鸣的新书的发布会上。应该他们的认识时间呢，早于邵婷婷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周彤呢，比张一鸣小3岁。刚才我说他的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气质，非常的大方温柔。张一鸣对他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认识之后呢，两人很快交往甚密。跟周彤在一起啊，张一鸣感觉找到了避风的港湾，感觉很舒服，很安定。两个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而且呢，在恋爱了1年半以后，张一鸣同样告诉周彤，自己是国家安全机关的特工，要他在工作上给予自己支持。周彤一听也是更加的崇拜张一鸣，而且呢也非常的配合，他从来不管不问张一鸣其他的事情。很快周彤也怀孕了，两人又赶快要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张一鸣拿出了积蓄，在上海的浦东买了一套婚房，也是为了表达对周彤的爱，所以这个房产证上还是写上了周彤一个人的名字。婚后的生活照样是和和美美，甜甜蜜蜜，小日子过得非常的满意。只不过呢，张一鸣也是隔三差五的呢要出差去。不过这一次出差又是3个月，等到接到了好朋友的电话，周彤才知道了真相。听完双方这么一介绍，似乎事实已经清楚了，可是这两个女人依然疑惑重重。我们国家的婚姻法他们是知道的，是一夫一妻制啊，两个妻子不可能啊，他们中只能有一个是合法的妻子，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搞清楚的，到底谁是合法的妻子，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名分问题，还有财产的分割问题。邵婷婷说，我是张一鸣的妻子，你最多是个第三者。而周彤说，我才是他的妻子，你才是第三者。邵婷婷又问，你是什么时候和他结婚的？是在哪里登记结婚的？周彤说，我已经忘记了，是他去办的。那你呢？邵婷婷回答的是同样的内容。
1: 两个女人都和张一鸣领了结婚证，这怎么可能？即使张一鸣是特工人员，婚姻登记机关也不可能给他办2张结婚证啊。周彤和邵婷婷各自心里打起了鼓，该不会自己的结婚证假的吧？
0: 这两个女人立马结账赶回家，她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出自己的结婚证书。拿着结婚证书，她们又赶到了医院质问张一鸣，这张结婚证到底是怎么回事。脚踩两只船的张一鸣，原先啊，他在周彤那里感受到的是避风的港湾，在邵婷婷那里呢又得到了做一个男人的激情的满足。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同时和两个女人办出了结婚证？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怎么能明目张胆地做违法的事情呢？再说了，他到底是不是特工呢？俗话说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着两个怒不可遏的女人，张一鸣这一回终于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话。原来这个特工的身份完全是他编造出来的。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个特殊的身份呢？这还得从那一次邵婷婷到机场接机事件说起。那一次张一鸣出差回来，他呢事先跟邵婷婷说了让他来接机，可是等到他下了飞机走出机场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邵婷婷，而是周彤，这可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马上回忆起来，自己呢在电话中无意地跟周彤说过自己是哪一天到上海，但是没有说是哪个航班让他不用来接。可是这个痴情的周彤啊， 他是从早

0: 早上一直等到了现在，怎么办？眼看着事情就要败露了。这个时候张一鸣是心急火燎，他赶忙躲进了卫生间，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对策。他在电话里谎称自己是国家特工人员，所以呢劝邵婷婷呢赶紧回去。没想到邵婷婷完全信以为真，赶紧回家了。等到邵婷婷回去之后，张一鸣才偷偷的和周彤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张一鸣如法炮制，跟周彤说自己是国家的特工人员，没想到结果是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保护，张一鸣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在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是自鸣得意。当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接到另一个女人的电话，他会说这是国家机关的这个任务来了，他得马上离开。这个时候另一个女人不会有任何怀疑，同时呢他给自己的手机设置密码也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因为毕竟是国家机关的特工人员嘛。那两份结婚证书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他们根本没到民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而是呢张一鸣继续撒谎说有规定，国家特工结婚呢是可以由国家机关来代办的，为的是呢保护女方不受这个男方工作的影响。所以这个女方呢也非常的配合，周彤和邵婷婷啊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照片啊，由组织上去代办。其实呢邵一鸣啊是从别人那里啊找来了这个四张伪造的结婚证书，周彤和邵婷婷就拿到了组织上给代办的结婚证。从此以后他们都认为自己已经和张一鸣结为夫妻了。有了两个婚姻的张一鸣啊倒并没有觉得十分慌乱，他呢一会儿说是国家派他出国考察，一会儿说呢要收集情报，一会儿说呢是要这个讨论案情，所以呢要出差几天或者住在单位几天。事实上呢他是去了另外一个家里。
1: 在与两个女人同时谈恋爱的时候，张一鸣觉得很潇洒，甚至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自鸣得意。但自从有了两个家，而且周彤和邵婷婷都有了孩子以后，张一鸣感觉到在这两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两个家庭的经济负担，他感觉这日子越过越累，快有些支撑不住了。尤其是近一年来，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决定到医院去做个检查，该不会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吧？
0: 结果检查下来的结果出乎他的意外，胃癌中期。这个消息不只是一个晴天霹雳啊，把他给惊醒了。他开始反思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他觉得自己对爱情太自私太贪婪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这个病治不好的话哈，那么自己的死亡是不是也可以编造一个谎言来安抚自己的两位妻子呢？可是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因为即便是国家特工他死了，国家也得给家属一个说法呀。就这样邵一鸣想还是治病要紧，所以呢他又跟两个妻子说有任务要出差，这次不是去了另一个家，而是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张一鸣需要治疗，也需要冷静的想一想。在经过几次化疗之后，医生说他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进一步的手术。可是这个时候张一鸣已经承担不起超出医保之外的巨额的医疗费了。几经挣扎，张一鸣觉得这个时候能救他的只有他的两位妻子，怎么办？只有向妻子说出实情，让他们来为他支付医疗费。于是才有了我节目开始所说的他托好朋友把真相告诉两位妻子的情况。但是这两位妻子知道实情之后都非常的愤怒，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年纪轻轻的人生就这么被毁了。所以他们来到病房不是来安慰张一鸣，不是来看望张一鸣，而是来责骂张一鸣的。
1: 这时的张一鸣只得为这些年来对两个女人的欺骗而忏悔，他痛哭流涕地对周彤和邵婷婷说，都怪自己太贪心，不该同时和你们两个人一起谈恋爱，直到面临结婚我还舍不得放弃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我确确实实是爱你们的，请求你们的原谅，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

0: 救救我吧。
1: 邵婷婷先表态，她说既然这些结婚证都是假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夫妻，既然不是夫妻，我有什么义务来救你呢？我不问您要青春损失费和孩子的抚养费就已经不错了。说完转身离开了病房。周彤说，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我，我实在不能原谅你对我的欺骗，我还要养孩子，你的病自己看着办吧。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留下了孤独无依的病入膏肓的张一鸣。张一鸣平时呢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呢春风得意游刃有余，可是此时此刻他目光呆滞，双眼凹陷，孤零零地躺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完全看不出当年的意气风发和潇洒。走投无路的张一鸣已经被逼入了绝境，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聘请了律师，将周彤和邵婷婷告上了法院。因为他已经身无分文，他唯一的财产就是写在周彤和邵婷婷名下的这两处房产，他分别将两位女性告上了不同的房产地的法院。那么说到这里啊，这个张一鸣伪造结婚证和两个女人结婚构不构成重婚罪呢？在这里有必要简单的解释一下，从刑法上来说，张一鸣的行为确实是涉嫌构成了重婚罪的，但是重婚罪是一个刑事自诉案件，如果当事人不起诉的话，国家机关是不会主动介入的。而这个时候啊，周彤和邵婷婷他们只认为自己和张一鸣没有任何婚姻关系，这个结婚证是假的，所以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去告不告张一鸣重婚，而是呢关注在这个房产的分割上。法庭上的法官首先对张一鸣的这种违反国家婚姻法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那么两份同居的财产，同时呢是写在两个女人名下的房产，这个到底是两位女性的个人财产还是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呢？这是法庭争议的焦点，法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照理来说啊，邵婷婷和周彤应该是情敌，但是同时成了被告，他们反而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两位女人互相联系起来共商对策。他们决定坚持认为这个房产就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他们在法庭上坚持说，即便是张一鸣出资买的房产，可是呢写在了女方的名下，这说明是张一鸣对自己的赠与，所以这是他们个人的财产。再说呢，整个事件自己都是受害者，是张一鸣制造了这个骗局，所以完全应该由张一鸣承担不利的责任。那么针对两位女性的这个抗辩，原告的律师他在法庭上所说到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的分割。律师认为啊，张一鸣分别和周彤和邵婷婷之间的形成的是同居关系，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而且鉴于张一鸣现在身患绝症急需治疗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样的根据这个意见的第十二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现在确实张一鸣身患绝症入院治疗，他急需手术费，所以针对这个意见的十二条，理应由女方在经济上对张一鸣进行照顾。最后法院在听取了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了律师所说的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这个意见，认为张一鸣出资购房是在他们的同居期间，而且是为了同居的共同生活所需，所以确认这是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同时根据张一鸣现在重病在身，而且女方呢是带着孩子都住在这套房子里面，所以这套房子不宜分割。最后法院判令房子所有权还是归女方，但是女方呢要拿出这个房子的估价款的一半的份额给张一鸣。至此一起特

0: 公丈夫编造的结婚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这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当初在拿到这个结婚证的时候啊，就应该洞察到其中的漏洞，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明明确确规定，办理结婚一定要到民政机关男女双方都要在场的情况下才办理的，无论任何人都不例外。怎么能够随随便便从哪里搞来一张结婚证书就能算是结婚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张一鸣，他看似很会游戏人生，但是毕竟他的内心承担着沉重的道德压力和经济压力，到最后是两头不着，后悔莫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好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来看，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集装箱3.49亿吨，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4%、9.1%、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发布消息称，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品质化出行需求，在充分借鉴雪具便利型服务运营基础上，统筹考虑旅客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等因素，对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该负责人介绍，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预约成功后，旅客可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到达车站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后进站乘车，需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

车存放处，并确保捆扎牢固。列车运行途中，铁路工作人员动态进行巡视，保障运输安全。列车到站后，旅客需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带在出站口交还铁路工作人员。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旅客可在乘车结束后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该负责人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国铁集团宣布，铁路12306平台将新增镜子标识，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折上折优惠，用真金白银的实惠、贴心细致的服务，为银发族出行保驾护航。这枚小小的镜子，不仅是一张优惠车票的标识，更是铁路部门对老年群体的尊重和关爱，是公共服务践行、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注脚，彰显着新时代铁路的民生担当和人文情怀。公共服务的温度往往藏在细微之处，相较于以往的适老化举措，此次推出的镜子标识和购票优惠，最动人的莫过于精准二字，精准对接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精准破解他们的出行痛点。老年群体出行，既怕票价偏高负担过重，也怕操作繁琐找不到合适的车次。铁路部门精准施策，将优惠时段

躲在淡季周中，避开端午假期高峰，既契合了老年旅客作风出行、休闲散心的习惯，又有效分流了高峰客流，实现了公益和效益的双赢。九折折上折优惠，三倍常旅客积分，让老年旅客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实惠，缓解了出行成本压力。而12306平台标注的净字标识，如同为老年旅客点亮的引路明灯，让他们在繁杂的车次中快速识别优惠车次，避开了智能操作的困扰，细微之处见金章，点滴关怀暖人心。这枚镜子的背后，是铁路适老化服务的持续深耕和不断升级。近年来，铁路部门始终把老年旅客出行需求放在心上，围绕购票、候车、乘车、接驳全流程，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织密一张全方位、全链条的适老化服务网。12306敬老版界面简洁直观，大字体，简操作，让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也能够轻松购票。电话购票、人工售票窗口、现金服务的保留，守住了老年群体出行的底线，避免了无手机不能购票的尴尬。自动优先配售下铺，看似微小的举动，却精准解决了老年人上下铺不便痛点，让旅途少了一份颠簸，多了一份安心。针对65周岁无陪伴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专区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全流程服务，从进站到上车，从候车到下车，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守护，让老年旅客感受到不是亲人更是亲人的温暖。更值得一提的是，铁路部门的适老化服务从未停留在解决出行难题层面，而是向着提升出行品质、激活消费场景的更高目标迈进。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追寻诗与远方，对出行的便捷性、舒适性、经济性有了更高要求。此次推出的购票优惠，进一步降低了老年旅客的出行成本，必将吸引更多老年人选择铁路出行。而精心打造的银发旅游列车，经过适老化改造的硬件设施，量身设置的旅行线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是精准对接老年旅客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让银发族的旅途不仅便捷，更有乐趣，还有温度。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工人来找大夫，哎呀妈呀，哎呀这灰，大夫你给我开一张病假条啊，我这肚子疼。
3: 你过来，我看看。
2: 呀、啊、
3: 你这不是肚子疼，你这是发高烧啊。
2: 哎呀妈呀，我怎么没感觉出来呢？为啥呀？
3: 因为你在说胡话呗。
4: 妮娜太太怀孕了，她的好朋友米莉带着小儿子来看望她。看着妮娜挺着肚子一脸幸福的样子，米莉想借这个机会启发一下她的儿子，于是她向小儿子问道：
5: 乖儿子，你看妮娜阿姨以后生一个小宝宝跟你一块玩好不好？
4: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回答道：
6: 好的妈妈。
5: 听到儿子的回答，妈妈继续问：那妈妈问你，你是想让妮娜阿姨以后给你生个小弟弟还是生个小妹妹呀？
4: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抬起头对着妈妈大声说道：
6: 妈妈，我想让妮娜阿姨给我生个小哥哥。

0: 老婆这一天对她的老公说：“
1: 老公啊，我的长相其实并不漂亮啊，
0: 是了，
1: 不算是美女，不算是恐龙，但是也真的不好啦。可是老公，你却经常夸我，说我的长相酷毙了，人家真的好开心哦。可是你为……”

0: 兵考汽车驾照回来以后，媳妇儿赶忙迎上去，关切地问：“怎么样？怎么样？今天考上没有啊？”结果大兵沮丧地说：“不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怎么对你说的呀？
1: 他什么都没说。当我走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
0: 那你给人撞死了，咋的？

0: 大学生虎子一天早上去开水房打开水，他刚从开水房出来，就看见了班上一位漂亮的女生小青。他脑子这么一分神儿，踩进了路边的一个小坑里，啪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暖水瓶也被打碎了，滚烫的开水溅了虎子一身。这时小青快步走到他面前，向他问道，
1: 哟，摔着了没有？水烫吗？
0: 虎子一听，赶忙咬着牙说，没事儿，没事儿，一点都不烫。
2: 听到虎子的话，小青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抬头向楼上喊道，
3: 212宿舍的听着，现在先别急着下来呢，水房的水还没开呢。

0: 人对大夫说：“
1: 20000块，太贵了吧！”
2: 哎呦哎呦哎呦！如果认为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的同行。

0: 得大夫啊，啊，他做的手术，哎，从不用病人付费的。
1: 咦，这为什么呀？
0: 哎呦，这还不知道吗？他通常是同病人的继承人打交道。

0: 有个人被汽车撞伤了，路人把他送进附近的医院，并对医生说：“医生，他受伤了，请给他看看。”
1: 先交钱吧。
0: 我这身上他没带钱了。
1: 你把钱先交了，我再给他包扎。
0: 医生啊，我求求你了，他流了太多的血了。
1: 流血不等于交费呀。
2: 两位探险家正在丛林里探险，一头凶猛的狮子突然跳到了他们面前。一个探险家小声对另外一个说道：
3: 嘘，镇静，让我们想一想在介绍野生动物的书当中学到的知识。如果你站着不动，直直地看着狮子的眼睛，那个狮子就会转身逃走的。
2: 听到这话，他的伙伴小声回答道：
4: 没错，这事儿我也知道，不过你和我确实都读过那本书，可是狮子看过吗？
5: 自动挂脸机的推销员在一个公众会议上大力鼓吹自己的商品。
6: 诸位，这种自动挂脸机好极了，
5: 自动的哪好啊？
6: 我们只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支在上面，那接片那个电动的刀片就会自动的开始挂脸了。
5: 哎呀妈呀！哎，不是，那我有个问题，我问问呗。
6: 你一站起来回答，不是问题。
5: 那每个人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怎么刮呢？
6: 你这非常好办呢，你放心吧，只需要剃一次，那脸型都一样了。
5: 我。

0: 倒霉，半年前你给我做手术，竟连出两次事故，哎呀！
1: 遇上你，我何尝不倒霉啊？
0: 咋？
1: 怎么？我做过很多次手术啊，经常出事儿，可从来没有连续出过两次事儿，顶多一次事故。

0: 两个退役的老运动员在一所退役老运动员俱乐部里正在聊天。
1: 嘿，德克，你听说了吗？咱们那个时代的长跑专家菲利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2: 这不可能，他不是和我们一样退役很久了吗？他打破了什么记录？
1: 他打破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三天里跑了108个企业，也没找到工作。

0: 老人忧心忡忡地来到医院找医生。
1: 医生啊，进来，我这头疼得要命啊。
2: 哦，这头不舒服吧，是年老的缘故，没什么事儿，哈。
1: 那我这眼前，它好像有个黑点儿，被晃啊晃啊的。
2: 啊啊，也是年老的原因。
1: 啊，那我这背，哎呦，这背，哎呦呦呦，这常疼。
2: 这不是高龄的标志吗？
1: 啊，那我吃什么东西，它都感觉不舒服。
2: 嗯，消化器官年老衰退，年迈所致，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这个，我呼吸都费劲儿。
2: 年龄一大了吧，百病全都来了。
1: 大夫，我这腿也软，这走一会儿就累，我刚才恨不得爬来。
2: 你看看，这不还是因为您年龄大了吗？

0: 我这视力啊，视力它越来越糟糕
1: 哎
0: 啊！
1: 呀，人老眼花嘛。
0: 你是个白痴，你难道不知道每一种病它都应该有不同的药方吗？嘿，你这个蠢材！
1: 发火也是高龄所致啊。

0: 湖畔管理员伊格尔对一个钓鱼的人大声喊道：
1: 嘿，先生，在我们这个湖里钓鱼是不行的。
0: 钓鱼者回答道：
2: 是真的吗？我看也是，我说这里的鱼为什么总不上钩呢？

0: 有一个人平时爱说成语，一次他参加婚礼，新郎新娘向来宾敬酒的时候，这个人见新娘打扮得非常漂亮，便赞美着说：
1: 您今天可真是面目全非呀。
0: 接着新郎向他敬酒，他举杯说：
1: 来，同归于尽。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直接列入白名单。4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19日，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至天津的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江西、安徽等10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
重庆轨道交通三号线全线车站上线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医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月19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贺词。活动发布夏季9大旅游产品、8条精品线路及3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举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轻轻送出5月18日至20日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的市民享受文旅的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县里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的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的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程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美国人在一家以烹调鸭子闻名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服务员呢每端上一盘菜总要做解释，
2: 这是鸭胸，这是鸭腿，这是鸭翅。
1: 后来上了一道菜，美国人发现是用鸡做的，他就等待服务员的解释。服务员沉默很久，忘记了菜名。美国人终于忍不住了，这个是什么？
2: 这是鸭子的一位朋友。

0: 有个山里人到了水乡，在一棵大树下闲坐，见地上有个菱角，捡起来吃了，感觉味道很甜，他就爬上大树，一只一只的找，找了半天，一个也找不着。于是他十分奇怪地说：“
1: 咦，怪了事儿啊，这么大一棵树，难道就长一个菱角？”

0: 有一天，一个人慌慌张张的来找医生。
1: 哎呀，哎呀，医生，哎呀，不好了！哎呀，我天哪，你可不知道啊，我一不小心的把家里的汽油，我咕咚咕咚的，我喝了，
2: 喝了。
1: 嗯呐。
2: 哎呀，这一次呢，你必须戒烟了
1: 啊，
2: 否则你就知道什么后果了。

0: 有一个爱尔兰人赶着一辆毛驴车要过桥，桥头的拱门显得不够高，他担心毛驴车过不去，就从车上拿了一把锄头，非常小心地把拱顶的石块一点儿一点儿地敲掉一些。警察路过这儿看见了，就说他：“
1: 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你把拱门底下的土刨去一层，那不更省事儿吗？”
0: 你他妈才傻瓜呢！又不是因为驴腿太长了过不去，而是驴耳朵太长了嘛。

0: 有一天呐，小李在医院里碰见了王科长。
1: 王科长，您看什么病啊？
2: 哎呀，这家伙昨天晚上回家路上啊，我就碰到一个歹徒，他正在行凶。
1: 嗯，
2: 我就赶紧跑回家呀。
1: 啊，
2: 我就觉得头昏的，心跳啊。
1: 哦，不要紧，吃点钙片就好了。
2: 哎呀，大夫，你真会开玩笑。
1: 啊，不开玩笑的，王科长。
2: 啊？
1: 你知道吗？
2: 啊，
1: 你患的啊是软骨病。
2: 软骨病？
1: 对症下药。

从前有个木匠和教书先生住在一起，木匠看不起先生，经常从古碑上查出一些难字来戏弄先生。

0: 有一天，他发现“图”字比“茶”字多一横，便写了个“图壶”去问先生。先生不知是计，随便念成“茶壶”。木匠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你呀，你连个‘图’字都不认识，还教书呢你！”
0: 过了几天，先生从院子里找见一个破扫帚，他把扫帚疙瘩锯下来刻成一个小毛猴，问木匠：“这个毛猴是用什么木料刻成的？”木匠看了半天答不上来，先生笑道：“
1: 原来你当了一辈子的木匠，也有不认得的木料啊。”

0: 一艘轮船遇险了，一位客人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口吃着面包。
1: 哟，先生，船要沉了，您还吃什么东西呢？
2: 我知道，可医生告诉我严禁空腹喝水。

0: 齐国有个人好在吃饭时发脾气，每一顿饭都要责骂他的仆人，甚至还摔坏餐具，乱扔勺筷。店家很厌恶，强忍住不明说。齐人将要离去的时候，店家送他一条狗。
1: 这条狗会捕捉各种飞禽走兽，若不嫌弃礼薄，就把它送给您吧。
0: 齐人带着狗走了30里，停下吃饭，换来了狗，给了一些食物。狗狂叫了一阵，才开始吃，并且边吃边叫。齐人在上面骂，狗在桌下叫，每顿饭都是这样。一天，仆人忍不住笑起来，齐人这才明白受了店主的捉弄。

0: 一个外科医生拿着底片请摄影师印像，这摄影师啊一时疏忽，他把相片啊印反了。他漫不经心的对医生说：“哎呀，对不起呀、啊，我说老张，我把它印反了。不过这无关紧要啊，小差错。虽然你的容貌左右颠倒，但模样不变。”第二年，摄影师因左肾病变，让外科医生做摘除手术。手术以后，医生告诉他：“
1: 对不起哦，我也出了一个像去年啊同样的小差错，把你的腰部透视片给看反了。”

0: 赵先生一个人在大森林中散步，突然一个男的向他冲过来，把左轮手枪举在他的鼻子尖上。
1: 站住，要钱还是要命？
0: 赵先生当然很吃惊，他没有左轮手枪也就不能射击，然而他却保持着冷静，

0: 然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了。
1: 哦，
2: 没想到你小子竟这样怕老婆。
0: 强盗笑了，并在上衣上打了个洞。谢谢谢谢，现在请您给我的裤子上也穿个洞。强盗又打了一枪，又是一阵大笑。但是后来当赵先生还要在帽子上穿洞时，那强盗不再笑了，因为他的左轮手枪空了，他不能再射击了，因为他没子弹了。不过赵先生冷静而友好地说，
3: 要是您没有子弹了，那么我也就没有钱了。

0: 一个人很爱装病，每一天呢，他总谎称着肚子疼，骗医生开下条。这一次，医生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
1: 哎呦，真不幸啊，你得了阑尾炎，马上手术。”
0: 说完，吩咐他躺到手术台上。这病人一听吓坏了，拔腿就跑，从此再也不敢来医院开假条了。

0: 一位爱挑剔的太太从百货商店一开门就进来了。她从这个柜台走向那个柜台，选了这件商品又挑那件商品，始终未买到中意的东西。直到商店关门，她才向出口走去。这时一位手拿鲜花的人直奔她走来，对她说，
1: 夫人，本店经理让我代他向您表示谢意，请您接受这束鲜花。
2: 这是为什么？要知道我可什么都没买呀。
1: 可您使我们商店在不关门的情况下进行了盘点。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

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来自迪克牛仔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闪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啊，是啊，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四月初四。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5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容易复发的，因为温差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看今天的运动指数。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8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6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5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换新招。

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中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桃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

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龙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扶热徘徊在无尽的林荫之外，飞翔在刘海的剑湖中倒影，人们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的舞步。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密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广袤，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翻滚在林海雪，驰骋于

破过缤纷，重新点燃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认真。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人渡过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盛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沟。

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

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枪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驯客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驯客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的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

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踏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春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亮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

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春暖花开，莺出谢雨，这是一年春好处。天气逐渐回暖，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春天充满了鲜花，暖阳绿意，真的是一个浪漫而治愈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诗里的春日浪漫一眼惊艳，古人曾留下许多描写春日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让我们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在壮丽的大好河山当中，正上演着绝美的春光。漫山遍野盛开的罗平油菜花，婺源层叠错落的油菜花古民居，美如画卷的永福樱花园，这都是生机勃勃春天里最不可错过的美景。让我们共同出发，不负好春光。清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清澈碧绿的春江水宛如天空一样纯净，躺在画船之上，静听春雨落在水面上，安然入眠。小桥流水的诗意江南水乡，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光。绿水悠悠的南浔古镇，岁月静好的悠闲自在的西塘古镇，都隐藏着最美的江南春景。走进江南古镇里，感受江南水乡春日里的诗情画意。

雨后清寒，风清香软，春在梨花。春风至，梨花开，梨花繁盛如花，如玉雪般的花瓣散发出宁静清幽的香气，这是这个春天必打卡的美景。中国最大的梨花花海金川梨花，满树梨花白的东钱湖，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肇庆牌坊梨花园。在这个春季，让你一睹如诗如画的梨花春景。

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鲜花的绽放，微风吹拂，山花摇曳，这是山中最明媚的春光。走进山里去寻找春天，不仅可以拥抱大自然，还可以遇见漫山百花开的春色。不打鱼只卖花的桃花源古村卖花渔村，绚烂绽放的远透山樱花，万山红遍的百里杜鹃景区，这都是山林里最美的春色。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许你十里桃花，愿你不负春光。一束深红浅红的桃花竞相绽放，大片的桃林盛开的朵朵桃花真的很浪漫。西藏小江南的灵芝桃花，漫山野桃花的三凤山桃花谷，万亩桃花朵朵开的平花桃谷，以及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桃花盛宴吧。

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春风十里桃花开，桃花源里赏桃花。在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古韵悠然的常德桃花源，千亩桃林齐盛开的阳山桃花源，一起去穿越，去桃花秘境吧。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吹暖，吹绿了一枝枝新柳，在和煦的春光当中随风摇曳。柳叶清脆的西湖烟柳，如诗如画的瘦西湖春柳，这都是江南春色最独特的韵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阳春三月，诗画江南，扬州正上演着如诗如画的春色画卷。春日里的扬州美景才是人间值得。清丽雅淡的瘦西湖，古朴安逸的大明寺，古朴沧桑的河源，婉约动人的个园，烟波浩渺的高邮湖，这都是春日游扬州不可错过的景点。春江水暖，沿着江边走一走，遇见最美的春光。清脆秀丽的富春江，朦胧静谧的小东江，如水墨画卷般的新安江山水画廊，遥望一江的春水美如画，去寻觅春天的流行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

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诗词，很有意境，艳绝古今，生花妙笔描绘出春之美，读懂诗词里的春日美景，让我们把浪漫亮出来，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感受着春暖花开，莺出解语，这最是一年春好处。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遗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注意增减衣物。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

0: 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七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群众失去购买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地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的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的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的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件，还有电器维修、铅库脚边等小修小补的便民点位。配套的美食区呢，还可以满足就餐的需求。仅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够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

0: 说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1: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2: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3: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4: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5: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6: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8: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9: 交广关注。
10: 过去的10年间，伊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10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10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利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城、推窗建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管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

0: 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医美区的实践深刻认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与政绩观是内在统一的，党性坚强，方能抵挡私心杂念，确保政绩观不出偏差。党性不纯，就会私心作祟，私欲缠身，导致政绩观扭曲变形。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课题，在常修常练常悟常进中去除私心杂念，矫正行为偏差。无论是想问题、做决策，还是抓工作、搞建设，都要讲党性、讲原则，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航向，助推事业发展。增强党性，重在坚定理想信念。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那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无不应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而那些走入歧途、腐化堕落的干部，都是在理想信念上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事实反复证明，一旦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现松动，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会打折扣，导致政绩观出现偏差。现实生活中，有的精神萎靡不振，干工作敷衍色泽，做事情得过且过，原则性、战斗性不强，对歪风邪气漠然视之，在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明，有的党性弱化，宗旨意识淡薄，对党的事业不上心，对群众的安危冷暖不关心，却对自己的名利得失十分在意，绞尽脑汁钻营谋利。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就在于理想信念出了偏差。党员干部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提高党性觉悟，砥砺忠诚品格，提升思想境界，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歪风邪气，跳出个人私利、短期功利的狭隘格局，摒弃急功近利、延迟谋粮的错误思想，那么确保以正确的政绩观干事创业。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信念的灵魂，也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从内心深处弄明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来树政绩的问题，始终做到政治清醒、信念坚定、行动坚决。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黄文秀为全面掌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现状，走遍全村195个贫困户，并绘制了百尼村民情地图，标志上贫困户家庭信息。驻村一年多，黄文秀带领百尼村88户共418人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20%以上。同时呢，推动完善了通屯路、蓄水池、路灯等基础设施。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眷恋的土地，以青春和生命践行了建设家乡、让更多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的初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想问题以民意为重，做决策以民情为上，办事情以民生为本，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
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以勇于担当作为砥砺成事之能，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真抓实干不仅是党性要求，而且是创造正确政绩观的有效路径。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封杀、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焦裕禄临危受命，调任兰考县委书记。面对自然灾害的肆虐和贫困落后的实际，他没有退缩，到任后立刻深入艰苦一线，查灾情、找办法，知重负重，实干苦干，有力改变了兰考的面貌。焦裕禄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正确的政绩观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党性之上，落在真抓实干的担当之中。反观当下，个别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对职责范围内该办的事情推三阻四，有的不敢当当，不善作为，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阻力就回头。要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从来

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作秀做出来的，而是实打实干出来、拼出来的。不愿担当、不敢担当，就不可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扛起担当之责，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能力过硬、本领高强是扛起担当之责的底气所在，要聚焦岗位职责要求，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以过硬本领在本职岗位上展现担当，不辱使命。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直接列入白名单。4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19日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至天津的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江西、安徽等10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全线车站上线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萃区、医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月19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贺词。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举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轻轻送出5月18日至20日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的市民享受文旅的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

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县里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的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的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工老乡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工文旅名片。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阮兰归·初夏》。
0: 宋代苏轼，《阮兰归·初夏》。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梅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阮郎归·初夏》，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词牌名《阮郎归》。此调名于《花草翠边》中注曰：一名醉桃源，碧桃春。双调47字，前后片各四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绿槐高柳夜新蝉，这一句的意思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熏风初入闲，熏风是指南风，和暖的风，这里是指初夏时的东南风。这一句是说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水沉是木质香料，又名沉水香。这一句的意思是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棋之声惊醒。微雨过，小荷翻，这句的意思是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流花开欲燃，这一句是说石榴花趁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玉盆这里是指荷叶，纤手是指女性娇小柔嫩的手，琼珠形容水的泡沫。这一句的意思是美丽女子纤手拨弄清池的泉水，水花溅起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这首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状环境之际，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

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幅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全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词的上片写初夏已经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绿槐高柳夜心禅，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经写有《南风歌》大家的赞颂。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也就是绿槐高柳，听觉，也就是夜心禅，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这一句进入了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而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闲雅。这个时候传来棋子啄屏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给惊醒了。在这里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他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他大概已经睡足了，所以叮叮的落子声便会把他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手下清和，天气之宜人。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着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歇拍两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得清新可爱。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然，又是另一番原池夏景。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惊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去玩水，水花散溅的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象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归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拥、倦怠种种弱智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归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摊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当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这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归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手法，
他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的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齐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归晴图。下片又以微雨、小河、流花等景物描写，与喜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着力其间，同时她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齐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河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它的迎风摇曳之姿。流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然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这首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为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当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院野趣，并在其中寄予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闺情中的疏慵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和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可以说令人流连忘返。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苏轼的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齐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恋爱中男友不得不说出真实身份，让女友崇拜不已。
5: 婷婷啊，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
4: 婚后生活多年，妻子积极配合丈夫的工作。
5: 张一鸣为了工作有时候出差，半个月一个月是常有的事情。
4: 妻子的宽容和理解换回的却是一个惊人的秘密，特工的两个家。
5: 在上海的一家医院的301病房当中，本来非常宁静的这一天突然吵得不可开交，两个女的指着病床上的一个男的在拼命的争吵，围观的人很多。那么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这个病床上的男人又是谁呢？这个人叫张一鸣，是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游记作家兼摄影家，此刻他正身患绝症，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这两个女人呢，是一前一后赶到医院的，而且他们来的同样的举动是劈头盖脸地问这个张一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是张一鸣住院以来第一次有人来看他，但是来的人并不是来看望他的，而是来跟他吵架的。只见一个女的一边哭一边说，这十年来我对你不薄啊，你怎么还会和别的女人结婚？而另外一个女人又说，既然我不是你老婆，为什么要管你啊？围观的人一时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两个女人都是一会儿说自己是这个男人的老婆，一会儿又都说自己不是这个男人的老婆。那么究竟谁是这个男人的老婆呢？再看这两个女人，一位叫周彤，40岁，看上去呢有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气质。另一个呢叫邵婷婷，看上去啊年轻一些，打扮非常时髦，而且长得很漂亮。这两个女人怎么会同时到达医院的呢？因为这天上午她们几乎在同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张一鸣的好朋友打给他们的。在电话当中，好朋友告诉他们张一鸣已经身患重病，住在了医院里，急需他们的帮助。同时还说张一鸣要恳请你们原谅，因为他除了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另外一个家。
4: 听说丈夫患重病住院，那个叫邵婷婷的女人根本就不相信，因为她知道丈夫张一鸣出差去了，而且是去执行特

0: 15公里，不可能在上海呀、啊，怎么会住在医院里呢？但电话确实是丈夫的好朋友打来的，丈夫的手机早已是关机状态，会不会是丈夫有什么特殊原因不方便回家，故意这样安排的呢？为了核实情况，她赶紧打车前往医院。一路上，她和张一鸣共同生活的前前后后，一幕一幕的回旋在她的脑海里。
1: 邵婷婷长得非常的漂亮，毕业于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和父母一起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服装店。在一次朋友聚会当中啊，那是在8年前了，认识了张一鸣。张一鸣呢，又是游记作家，又是摄影家，而且出版了好几本的传记游记，所以啊，邵婷婷是非常的崇拜他。聚会之后，两人互留了电话号码，也经常的联系。邵婷婷呢，不是自己要拍这个什么写真集，或者是服装店要拍什么宣传照片，都和张一鸣联系，让他呢来帮忙。一开始啊，张一鸣和邵婷婷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张一鸣对邵婷婷发起了追求攻势。为什么呢？已经好久没有见面的张一鸣和邵婷婷，那一天张一鸣去找邵婷婷，可是到他店门口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男的开着车呢送邵婷婷回家。这个时候张一鸣受不了了，心里面像打翻了醋一样。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呀、已经离不开邵婷婷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邵婷婷，于是他就开始向邵婷婷发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势。很快两人坠入爱河，确立了恋爱关系。而且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件事情啊让邵婷婷非常的吃惊。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那是有一次张一鸣说是要到外地去拍照片，要出去一个月，回来的时候呢，他电话明明告诉邵婷婷自己的航班的时间，到达的时间，让邵婷婷来接机。邵婷婷在机场等啊等啊，原定的这个时间早到了，而且那架航班早已经落地了，可是就是不见张一鸣的身影。所有的游客旅客都已经出了机场，不见邵一鸣，拼命的打电话不通。这个时候邵婷婷几乎要急疯了。终于电话打通了，张一鸣突然告诉邵婷婷说自己呀、不能回上海了，在外地，让他赶紧回去吧，不要来接机了。这个邵婷婷觉得很奇怪，你明明打电话叫我来接机，结果又说不回来了，他不相信，所以一再的逼问。最后张一鸣不得不在电话中说，婷婷啊，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所谓的写作摄影工作只不过是一种身份的掩护，为了方便工作。现在我突然接到了上级的指令，有新的任务，所以我不得不去接受新的指令，现在不能回上海，请你原谅。刚才就是因为不想让你知道我才撒的谎。
0: 自己深爱的男友竟然是一名特工人员，邵婷婷愣在了那里，这会是真的吗？想想张一鸣所从事的摄影及游记作家的工作，经常世界各地跑，再想想张一鸣经常神秘消失一段时间，现在邵婷婷明白了，原来这些都是为了方便执行特殊任务。他脑海里浮现出谍战电影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邵婷婷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也有几分愧疚，觉得自己对待男友的态度太任性了。
1: 她想自己的男朋友是特工啊，所以她对这个张一鸣呢本来就很崇拜，现在啊崇拜到了五体投地。她觉得作为一名特工的女朋友就应该以身作则，应该支持男朋友的工作，所以呢乖乖的就回去了。这件事情以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不久邵婷婷怀孕了，怀孕了就得结婚啊，所以两人就匆匆忙忙的结了婚。同时呢，张一鸣花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在上海的浦西买了一套婚房，为了表达对邵婷婷的爱，这个房产证上只写上了邵婷婷一个人的名字。婚后的生活一家三口可谓是甜甜蜜蜜，和和美美。除了张一鸣经常要出差之外啊，其他一切邵婷婷都十分的满意。平时呢，张一鸣为了工作有时候出差半个月一个月是常有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一出差就是3个月，

0: 且这中间音信遥无，是把邵婷婷给急坏了。他曾经到处去问张一鸣的朋友亲戚，没有人知道张一鸣到哪里去了。可正在这个时候，这个电话，也就是我前面所说到的张一鸣的好朋友的电话却打来了。电话的内容一开始邵婷婷是决然不会相信的，可是当她风急火燎地赶到医院，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是周彤。这个时候两个女人都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是被骗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男人啊，在谈恋爱的时候脚踩两只船，这个难度系数呢还不算太高，但是一个男人怎么同时和两个女人结婚，这个事情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也是邵婷婷和周彤急于想知道的。所以他们两个走出病房之后呢，就相约到就近的咖啡馆去坐一坐，谈一谈。从周彤的介绍当中，邵婷婷了解到，大约是在9年前，周彤认识了张一鸣，那是在一次张一鸣的新书的发布会上。应该他们的认识时间呢，早于邵婷婷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周彤呢，比张一鸣小3岁。刚才我说他的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气质，非常的大方温柔。张一鸣对他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认识之后呢，两人很快交往甚密。跟周彤在一起啊，张一鸣感觉找到了避风的港湾，感觉很舒服，很安定。两个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而且呢，在恋爱了1年半以后，张一鸣同样告诉周彤，自己是国家安全机关的特工，要他在工作上给予自己支持。周彤一听也是更加的崇拜张一鸣，而且呢也非常的配合，他从来不管不问张一鸣其他的事情。很快周彤也怀孕了，两人又赶快要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张一鸣拿出了积蓄，在上海的浦东买了一套婚房，也是为了表达对周彤的爱，所以这个房产证上还是写上了周彤一个人的名字。婚后的生活照样是和和美美，甜甜蜜蜜，小日子过得非常的满意。只不过呢，张一鸣也是隔三差五的呢要出差去。不过这一次出差又是3个月，等到接到了好朋友的电话，周彤才知道了真相。听完双方这么一介绍，似乎事实已经清楚了，可是这两个女人依然疑惑重重。我们国家的婚姻法他们是知道的，是一夫一妻制啊，两个妻子不可能啊，他们中只能有一个是合法的妻子，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搞清楚的，到底谁是合法的妻子，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名分问题，还有财产的分割问题。邵婷婷说，我是张一鸣的妻子，你最多是个第三者。而周彤说，我才是他的妻子，你才是第三者。邵婷婷又问，你是什么时候和他结婚的？是在哪里登记结婚的？周彤说，我已经忘记了，是他去办的。那你呢？邵婷婷回答的是同样的内容。
1: 两个女人都和张一鸣领了结婚证，这怎么可能？即使张一鸣是特工人员，婚姻登记机关也不可能给他办2张结婚证啊。周彤和邵婷婷各自心里打起了鼓，该不会自己的结婚证假的吧？
0: 这两个女人立马结账赶回家，她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出自己的结婚证书。拿着结婚证书，她们又赶到了医院，质问张一鸣这张结婚证到底是怎么回事。脚踩两只船的张一鸣，原先啊，他在周彤那里感受到的是避风的港湾，在邵婷婷那里呢，又得到了做一个男人的激情的满足。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同时和两个女人办出了结婚证？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怎么能明目张胆地做违法的事情呢？再说了，他到底是不是特工呢？俗话说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着两个怒不可遏的女人，张一鸣这一回终于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话。原来这个特工的身份完全是他编造出来的。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个特殊的身份呢？这还得从那一次邵婷婷到机场接机事件说起。那一次张一鸣出差回来，他呢事先跟邵婷婷说了让他来接机，可是等到他下了飞机走出机场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邵婷婷，而是周彤，这可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0: 偷偷地和周彤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张一鸣如法炮制，跟周彤说自己是国家的特工人员，没想到结果是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保护，张一鸣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在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是自鸣得意。当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接到另一个女人的电话，他会说这是国家机关的这个任务来了，他得马上离开。这个时候另一个女人不会有任何怀疑，同时呢他给自己的手机设置密码也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因为毕竟是国家机关的特工人员嘛。那两份结婚证书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他们根本没到民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而是呢张一鸣继续撒谎说有规定，国家特工结婚呢是可以由国家机关来代办的，为的是呢保护女方不受这个男方工作的影响。所以这个女方呢也非常的配合，周彤和邵婷婷啊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照片啊，由组织上去代办。其实呢邵一鸣啊是从别人那里啊找来了这个四张伪造的结婚证书，周彤和邵婷婷就拿到了组织上给代办的结婚证。从此以后他们都认为自己已经和张一鸣结为夫妻了。有了两个婚姻的张一鸣啊倒并没有觉得十分慌乱，他呢一会儿说是国家派他出国考察，一会儿说呢要收集情报，一会儿说呢是要这个讨论案情，所以呢要出差几天或者住在单位几天。事实上呢他是去了另外一个家里。
1: 在与两个女人同时谈恋爱的时候，张一鸣觉得很潇洒，甚至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自鸣得意。但自从有了两个家，而且周彤和邵婷婷都有了孩子以后，张一鸣感觉到在这两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两个家庭的经济负担，他感觉这日子越过越累，快有些支撑不住了。尤其是近一年来，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决定到医院去做个检查，该不会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吧？
0: 结果检查下来的结果出乎他的意外，胃癌中期。这个消息不只是一个晴天霹雳啊，把他给惊醒了。他开始反思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他觉得自己对爱情太自私太贪婪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这个病治不好的话哈，那么自己的死亡是不是也可以编造一个谎言来安抚自己的两位妻子呢？可是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因为即便是国家特工他死了，国家也得给家属一个说法呀。就这样，邵一鸣想还是治病要紧，所以呢他又跟两个妻子说有任务要出差，这次不是去了另一个家，而是偷偷地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张一鸣需要治疗，也需要冷静地想一想。在经过几次化疗之后，医生说他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进一步的手术。可是这个时候张一鸣已经承担不起超出医保之外的巨额的医疗费了。几经挣扎，张一鸣觉得这个时候能救他的只有他的两位妻子，怎么办？只有向妻子说出实情，让他们来为他支付医疗费。于是才有了我节目开始所说的他托好朋友把真相告诉两位妻子的情况。但是这两位妻子知道实情之后都非常的愤怒，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年纪轻轻的人生就这么被毁了。所以他们来到病房不是来安慰张一鸣，不是来看望张一鸣，而是来责骂张一鸣的。
1: 这时的张一鸣只得为这些年来对两个女人的欺骗而忏悔，他痛哭流涕地对周彤和邵婷婷说，都怪自己太贪心，不该同时和你们两个人一起谈恋爱，直到面临结婚我还舍不得放弃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我确确实实是爱你们的，请求你们的原谅，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0: 邵婷婷先表态，她说既然这些结婚证都是假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夫妻，既然不是夫妻我有什么义务来救你呢？我不问你要青春损失费和孩子的抚养费就已经不错了。说完转身离开了病房。周彤说，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我， 我实在不能原谅你对我的欺负。

我还要养孩子，你的病自己看着办吧。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留下了孤独无依的病入膏肓的张一鸣。张一鸣平时呢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呢春风得意，游刃有余，可是此时此刻他目光呆滞，双眼凹陷，孤零零地躺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完全看不出当年的意气风发和潇洒。走投无路的张一鸣已经被逼入了绝境，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聘请了律师，将周彤和邵婷婷告上了法院。因为他已经身无分文，他唯一的财产就是写在周彤和邵婷婷名下的这两处房产。他分别将两位女性告上了不同的房产地的法院。那么说到这里啊，这个张一鸣伪造结婚证和两个女人结婚构不构成重婚罪呢？在这里有必要简单的解释一下。从刑法上来说，张一鸣的行为确实是涉嫌构成了重婚罪的，但是重婚罪是一个刑事自诉案件，如果当事人不起诉的话，国家机关是不会主动介入的。而这个时候啊，周彤和邵婷婷他们只认为自己和张一鸣没有任何婚姻关系，这个结婚证是假的，所以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去告不告张一鸣重婚，而是呢关注在这个房产的分割上。法庭上的法官首先对张一鸣的这种违反国家婚姻法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那么两份同居的财产，同时呢是写在两个女人名下的房产，这个到底是两位女性的个人财产还是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呢？这是法庭争议的焦点。法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照理来说啊，邵婷婷和周彤应该是情敌，但是同时成了被告，他们反而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两位女人互相联系起来共商对策，他们决定坚持认为这个房产就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他们在法庭上坚持说，即便是张一鸣出资买的房产，可是呢写在了女方的名下，这说明是张一鸣对自己的赠与，所以这是他们个人的财产。再说呢，整个事件自己都是受害者，是张一鸣制造了这个骗局，所以完全应该由张一鸣承担不利的责任。那么针对两位女性的这个抗辩，原告的律师他在法庭上所说到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的分割。律师认为啊，张一鸣分别和周彤和邵婷婷之间的形成的是同居关系，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而且鉴于张一鸣现在身患绝症急需治疗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样的根据这个意见的第十二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现在确实张一鸣身患绝症住院治疗，他急需手术费，所以针对这个意见的十二条，理应由女方在经济上对张一鸣进行照顾。最后法院在听取了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了律师所说的同居期间共同财产的这个意见，认为张一鸣出资购房是在他们的同居期间，而且是为了同居的共同生活所需，所以确认这是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同时根据张一鸣现在重病在身，而且女方呢是带着孩子都住在这套房子里面，所以这套房子不宜分割。最后法院判令房子所有权还是归女方，但是女方呢要拿出这个房子的估价款的一半的份额给张一鸣。至此一起特工丈夫编造的结婚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这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当初在拿到这个结婚证的时候啊，就应该洞察到其中的漏洞，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明明确确规定办理结婚一定要到民政机关男女双方都要在场的情况下才办理的，无论任何人都不例外，怎么能够随随

0: 便便从哪里搞来一张结婚证书就能算是结婚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张一鸣，他看似很会游戏人生，但是毕竟他的内心承担着沉重的道德压力和经济压力，到最后是两头不着，后悔莫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做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

0: 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来看，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集装箱3.49亿吨，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4%、9.1%、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发布消息称，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品质化出行需求，在充分借鉴雪具便利行服务运营基础上，统筹考虑旅客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等因素，对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该负责人介绍，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预约成功后，旅客可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到达车站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后进站乘车，需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确保捆扎牢固。列车运行途中，铁路工作人员动态进行巡视，保障运输安全。列车到站后，旅客需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铁路工作人员。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旅客可在乘车结束后180日

通过铁路123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该负责人表示，每趟渡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国铁集团宣布，铁路12306平台将新增镜子标识，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折上折优惠，用真金白银的实惠、贴心细致的服务，为银发族出行保驾护航。这枚小小的镜子，不仅是一张优惠车票的标识，更是铁路部门对老年群体的尊重和关爱，是公共服务践行、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注脚，彰显着新时代铁路的民生担当和人文情怀。公共服务的温度往往藏在细微之处，相较于以往的适老化举措，此次推出的镜子标识和购票优惠，最动人的莫过于精准二字，精准对接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精准破解他们的出行痛点。老年群体出行，既怕票价偏高负担过重，也怕操作繁琐找不到合适的车次。铁路部门精准施策，将优惠时段锁在淡季周中，避开端午假期高峰，既契合了老年旅客错峰出行休闲散心的习惯，又有效分流了高峰客流，实现了公益和效益的双赢。九折折上折优惠，三倍常旅客积分，让老年旅客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实惠，缓解了出行成本压力。而12306平台标注的镜子标识，如同为老年旅客点亮的引路明灯，让他们在繁杂的车次中快速识别优惠车次，避开了智能操作的困扰，细微之处见金章，点滴关怀暖人心。这枚镜子的背后，是铁路适老化服务的持续深耕和不断升级。近年来，铁路部门始终把老年旅客出行需求放在心上，围绕购票、候车、乘车、接驳全流程，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织密一张全方位、全链条的适老化服务网。12306敬老版界面简洁直观，大字体，简操作，让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也能够轻松购票。电话购票、人工售票窗口、现金服务的保留，守住了老年群体出行的底线，避免了无手机不能购票的尴尬。自动优先配售下铺，看似微小的举动，却精准解决了老年人上下铺不便痛点，让旅途少了一份颠簸，多了一份安心。针对65周岁无陪伴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专区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全流程服务，从进站到上车，从候车到下车，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守护，让老年旅客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暖。更值得一提的是，铁路部门的适老化服务从未停留在解决出行难题层面，而是向着提升出行品质、激活消费场景的更高目标迈进。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追寻诗与远方，对出行的便捷性、舒适性、经济性有了更高要求。此次推出的购票优惠，进一步降低了老年旅客的出行成本，必将吸引更多老年人选择铁路出行。而精心打造的银发旅游列车，经过适老化改造的硬件设施，量身设置的旅行线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是精准对接老年旅客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让银发族的旅途不仅便捷，更有乐趣，还有温度。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中国对1020名重庆居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5%的人坦言，当前过度养生是一种病。比如家住沙坪坝区的80后公务员邱先生称，一年前妻子在看过一篇谈睡眠质量问题的文章后，为自己定下计划，晚上必须10点睡觉，并保证8小时睡眠。从此妻子整天为睡眠纠结，有时没睡够8小时，他会焦虑，第二天要提前补觉。不到一年时间，妻子就患上了失眠症，因为他总担心睡不够，总认为自己没睡好，怎么会不失眠呢？在邱先生看来，像妻子这样非理性的过度养生，不但不利于健康，反而有害身心哦。
1: 宇宙中的第一个原子核是什么时候合成的？今天人们能够研究的宇宙是从10^-43次秒开始的，这个时间称为普朗克时间。在此之前的物理状况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处理办法。我们所能描述的宇宙历史从普朗克时间开始，这时的宇宙尺度非常小，只有10^-44方米，小于任何一个基本粒子，温度则高达1亿亿亿亿开。宇宙从那时开始膨胀，到10^-35次方秒时，大小达到10^-30次方米，温度降到10万亿亿亿开，进入了一种被称为过冷态的状态。从这一点开始到10^-33次方秒时间，过冷态的宇宙发生了一次真空相变，发生了剧烈的暴涨。在此过程中，宇宙尺度膨胀了约10^-30次方倍，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光速。经历了暴胀的宇宙却可能还不到一个柚子大，这个柚子里面充满了电子、中微子等各种粒子及其反粒子。不过由于温度极高，人们今天熟悉的质子、中子等粒子还没能出现，只有组成质子和中子的积木及各种夸克和反夸克。随着宇宙继续膨胀，到1/1000秒，也就是10^-4次方秒时，宇宙温度降低到1万亿开，密度降低到10^-15次方千克每立方米。这时夸克有四种基本作用力，即引力、电磁力和另外两种只有在原子尺度才会起作用的力。微观粒子间发生的所有相互作用都可以归入这四种力，传递这些力的媒介分别是引粒子、光子、胶子、中间玻色子等粒子。这个过程就好像穿着不同球衣的球队踢着不同颜色的足球，当温度很高时，微观粒子就像精力充沛的球员，不断交换着球。这时夸克队的队员既有力气在本队队员之间传递胶子来进行强相互作用，也能把光子踢给电子来传递电磁相互作用。但当温度降低以后，夸克队就像体力不支的球员，再也没力气把光子传递给电子了，只能在自己球队内部传递胶子，于是他们只好退场，不再参与其他力的相互作用。这个过程就是退偶。夸克退偶后，绝大部分夸克和反夸克相互反应而泯灭，极少数幸存下来的夸克在宇宙年龄到达1/1秒、尺度膨胀到太阳系大小时，每3个一组的组合成了质子、中子等粒子。不过这时质子和中子还可以通过弱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为对方。直到1秒左右，宇宙温度降到100亿开时，弱相互作用退偶，不再参与质子和中子的相互转化，质子同中子的比例才基本固定下来。当时这些粒子并不能马上合成氦原子核，因为这时宇宙的温度还太高，氦核不能稳定的存在，一直要到3分钟左右，宇宙的温度降到约10亿开时，中子才能和质子反应，形成稳定的氦原子核。 第一个原子核的合成就是在这个时刻进行的。因此，科学家常把宇宙的最初三分钟看作宇宙化学元素演化的起点。

为什么宇宙中其他地方也可能有地球型生命？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地球原始海洋的液态水环境中。在数十亿年漫长的演化历程中，种种非生命物质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和物理过程，一步一步地由简到繁，从简单的有机小分子，如氨基酸、核苷酸，演变为有机大分子，如蛋白质、DNA， 直至简单的原始生命。这种生命起源假说也称为化学起源说。为了探讨宇宙中生命的起源问题，科学家把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作为一种可参考的样本，称之为地球型生命。由于迄今还未在其他天体上发现任何别的生命形态，因此我们只有地球型生命这个唯一的样本。科学家把适合地球型生命生存的行星称为地球型行星。地球型行星应该有着与地球相似的环境状态。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宇宙中的生命很可能以化学起源的方式在地球型行星上产生。然而，也有科学家认为，生命并非起源于地球，而是来自外太空。190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就曾提出，国际空间漂浮着某种微生物、某种生命的孢子，它们在太阳光压力的推动下被送往远方。如果遇到像地球这样合适的行星，孢子就开始发芽，生命就开始孕育，这就是所谓的宇宙胚种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天文学家在星际云中发现了100多种有机分子，这就意味着有机分子不一定非要起源于地球型的环境，在星际空间同样能产生。1969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陨落了一颗奇特的陨石，研究者在陨石碎片上发现了多种氨基酸，分析表明这些氨基酸应来自地球外。据此，有些科学家认为，在星际云中，由于高能射线，包括宇宙线、X 射线、紫外线等，或某些剧烈的天体过程，如超新星爆发的作用，有可能形成诸如氨基酸、嘌呤等更加复杂的分子，甚至生命的胚种。它们附着在星际尘埃的颗粒上，有可能随着小行星或彗星落入某颗行星的表面，从而使行星产生初始的生命。不过，此种假说现今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为什么天文学家能够发现太阳系外的行星？在地球上看太阳系内的行星，比如金星、木星、土星，都十分耀眼，甚至要亮于大多数恒星。但这些光辉都是行星反射的太阳光，只是因为行星

0: 离我们近，所以看起来才这么亮。如果我们飞到离太阳系较远的地方，就会发现行星反射的光远不能和太阳发出的光相比，再远的话就只能看见太阳，而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会淹没在黑暗的背景中。科学家们要寻找的系外行星也是如此。那么既然很难直接看到这些不发光的行星，天文学家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发现它们的呢？到目前为止，寻找系外行星最有效的两种方法是视相速度法和眼星法。视相速度法是利用多普勒效应的原理，如果一颗恒星周围有行星环绕它公转，那么恒星也会因受行星的影响而发生运动。如果此行星的公转轨道平面和我们的视线方向平行，这样的恒星相对我们就会发生远离靠近的周期运动。根据多普勒效应的原理，当恒星远离我们运动时，发出的光会变红，而当恒星靠近我们运动时，发出的光就会变蓝。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光谱线红移或蓝移的变化，就可以测量出恒星运动速度的变化，从而就可以间接地判断该恒星周围是否有行星存在。眼星法的原理和日食类似，当月球挡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就会把太阳照射到地球上的部分光线挡住，我们就会看到日食。眼星法也利用同样的原理，行星是不发光的，它们环绕恒星转动时，如果恰好经过地球和恒星的连线，恒星发射到地球的光线有一小部分就会被这颗行星遮挡住，从地球上就会发现这颗恒星变暗了。利用恒星是否具有这种周期性的明暗变化，就可以推断这颗恒星周围是否有行星了。现在的系外行星几乎都是由上述这两种方法探测到的，随着科技的进步，探测系外行星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有效，肯定能观测到更多的系外行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剑声。

0: 者数攻，理事乾坤，月合天地，不退争，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新疆行，作者丁立梅。

一大早起来，天还不曾亮透，我们就紧着往巴音布鲁克赶。路途远，也并不感到疲惫和无聊。窗外的景致像会转动的万花筒，什么时候看过去都是好看的。即使是光秃秃的山，也有云朵来嬉戏。还有一种植物，枝叶细细的，貌似荆棘。这在我们老家并不讨喜的植物，在这里遇见，竟在心中荡起一片温情来。它让人看到，活着还有另一种姿态。停车吃饭，在一个叫巴伦台的小镇，一些吃食店并排开着。随便走进一家去，一溜的桌子摆着，窗台上搁着花，细看去是四季海棠，还有太阳花。有一盆扶桑摆在厨房门口的一侧，花开得喜滋滋的。店主是一对夫妇，见客人进店，忙得脚不沾地，一边还顾及我在看花，笑着告诉我那是小叶牡丹。我笑一笑点头，没纠正他们。是扶桑或是牡丹，其实关系不大，有花在日子里开着就好。也没别的服务员，就夫妇两个打理着这家小店。女人是陕西人，男人是四川人，来新疆十多年了。起初是跟着建筑队来的，后来就在这里做起了小本生意，开了这家小饭店，收入还不错，女人说很满足的样子。每年冬天他们都会回家，一是这里客少了，二是想家。饭毕，在街上溜两圈，遇见水果摊，走过买了些杏。青青的小果子，洗净了就可以吃，甜得很。摊主让我当场洗两只吃，水冰凉透心。他笑，这是雪水，山上融化的。也是第一次见到新疆的馕，有脸盆子那么大，两边烤得焦黄，4块钱一只，新出锅的，老远就闻见香。问及怎么做的，那边毫不保留，说里面加了牛奶和孜然粉的。于是我们人手一只馕提着。布鲁克，突厥语为星星平原之意，蒙古语里意为富饶的泉水。这说法好理解，因它的四面都是雪山，雪水融化，泉水自然丰富。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像星星般散落在草原上，有水草必生长繁茂。巴音布鲁克遂成了牛羊马们的天堂，也成了天鹅和人的天堂。到这里，天鹅湖是要去看的。跟着景区的电瓶车往那草原更高处去，一路的景色繁复自不必说。山是翠绿的，谷是翠绿的，我们跟着绿拐着弯，跟着绿兜兜转转。天上的云呈波浪翻滚，从一个山头漫到另一个山头去。牛羊们散落其上，有牧民骑在

上飞奔。曾经的历史风云亦在这片土地上跌宕。这里曾是图尔扈特部汗王沃巴西的封地。1771年1月，年轻的沃巴西率领客居沙俄近一个半世纪的图尔扈特人，历经千辛万苦，一路浴血奋战，半年之后终得以回到故土新疆伊犁。其东归壮举轰动了整个世界，成为一部经久传唱的史诗。每年七月，人们都会聚集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东归那达慕盛会。那时人头攒动，花团锦簇，热闹得不得了。希腊说，若是我们晚来半个月，就会逢到那达慕盛会，可以观看到歌舞、摔跤、赛马、射箭等浩大场面的。可我却不遗憾，就让它在想象里盛开，也很好。说话间，天鹅湖到了。高山草甸之上，这片由大小不同的湖泊汇聚而成的深蓝的水域，是上帝褒奖人间的一颗珠宝。不知是不是游人多，惊扰了天鹅，湖面上一只天鹅也没有看到。然见远处雪岭连绵，山峰入云，悠悠的湖水一路荡过去，又见水鸟不时飞掠其上，也是美不胜收的。我想起一句诗来，天光云影共徘徊，用到这里很应景。有游人忽然指着远处的小白点惊叫，那一定是天鹅。极目过去，但见点点的白，如小白花坠在湖那岸。希腊肯定地说，是天鹅。他说，每年这个季节都有成千上万的天鹅从印度和非洲南部飞来，在此栖息，生儿育女。我一边高兴，一边隐隐生出忧愁来。如果人类不断侵扰这片天鹅们的圣地，天鹅们还会来吗？去观景台，等着看落日。我没有再坐电瓶车上山，而是一路步行上去。我爱草原上那一簇一簇的野花，紫的、黄的、白的、粉的、红的，多如满天星，每一朵都是招人疼的好模样。我追着一朵又一朵花走，蚊虫多亦是顾不得的。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山顶，站在一块岩石上，可以俯瞰下面的开都河，绿绸带一般飘忽在草原上。在这里，开都河狠狠任性了一把，把原本平直的身子硬是拧成了九曲十八弯。许多游人架着三脚架，对着西边天，等着夕阳落进开都河里，那时将现出九个落日的奇观。可惜这一日的天不很明朗，夕阳尚未融化，就被厚厚的云层吞没了，天边只留下一抹红。但九曲之水在，怎么看都是好看的。山坡起伏，那些草和花朵也跟着起伏，天边的云蒸腾起来，如轻纱帐一般，把山和草原裹在里头。风大，真冷。有人穿着棉大衣，有人裹在厚厚的毯子里，也还是瑟瑟发抖。我衣服带少了，着一件薄外套，
只能不停地跑，以使自己暖和一些。沉睡了几个小时，又开启美好的一天。早晨7:30钟的光景，巴音布鲁克草原冷得很，风吹在身上有刺骨之寒，远处的雪山露出隐隐的白，近处的草原闪烁着露珠的光芒。我们简单吃了点早餐，就往空中草原纳拉提奔去。纳拉提，维吾尔语称纳拉特，为日色照临之意。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早期的游牧部族，如塞种、乌孙等，都曾在此频繁出入。唐朝以来，边塞发生的许多重大战事，也都与这里不无关联。窗外的景致随便一抓，都堪称绝美。雪山、草原、峡谷、河流，无穷尽。野花们纷纷攘攘，数不清的白，数不清的粉，数不清的黄和紫，开烂了，满山坡，满河谷。我们不时晃过洁白的蒙古包和哈萨克人的毡房，有人骑马上山载着物资，有人赶着一群黑的羊、白的羊往青草更深处漫去。草翻滚如浪，他和他的羊响舟。疯了，一定是疯了。满山满山的绿呀，绿透了。白云朵似乎是养在山头上的小兔子，或是小白狐，它们活泼好动，在山顶上狂奔。眼看着它们要奔到一个峡谷下面去，却在悬崖边突然收了步。这是独库公路沿线的景致。我们途中停下来好几回，是实实在在被它的美牵住了，舍不得挪步。我们拍野花，拍雪山，拍深谷，哪一个望上去都有着惊人之美。镜头有限，只恨心也太小，装不下这么多。然而又感激万分，我幸运地遇见了，我的眼睛还明亮着，多么好！看花啊，看羊啊，看马呀，看蒙古包呀。这以后的以后，这样的欢呼声必将时时在我的梦里响着吧。我未曾离开，已满心忧伤。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

拉提小镇看上去非常朴素家常，置身其中，恍然间以为就在自家门口。街上的吃食小店一家挨着一家，卖水果的小摊子也不少。这个季节多的是西瓜、甜瓜和杏。新疆的馕亦是满街都有的卖，一堆儿烤得焦黄的大圆饼摆在一起，成了一道风景。去一家维吾尔族人开的饭店吃饭，店里只有姐妹俩。听到有声音，他们从灶间走出来，笑着招呼我们。我们点一份野蘑菇牛肉面，不一会儿就端上来一大盘子。面条不限量，要多少都可以。妹妹的名字中似乎带一个梅字，我听做姐姐的在灶间喊阿梅阿梅，我笑了，真想跑过去认上一门亲。吃饱喝足，去拜访纳拉提草原。这个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高山草原，草肥水美，植被繁茂，终日欢悦奔腾于其间的拱乃斯河，如一条银白的小蛇，蜿蜒于宽阔的山谷间。喀班巴依主峰上的白雪终年不化，它们和天上的白云朵交融在一起，分不清你我了。不知是天上的云化作了雪，还是雪化作了天上的云。我们包了越野车，去往深山之上的雪莲谷，光听这名字就够诱人。谷如雪莲盛开，亦或是谷中就多雪莲。事实上，其山顶雪峰外形的确酷似雪莲，又有雪莲花常年盛开，故得此名。草原上草多花多，都是繁茂到不能再繁茂了。雪白的毡房散落其上，雪峰就在前头，看上去只有百十步之遥。事实上得在山谷间穿行很久才能抵达。雪山脚下铺着厚厚的积雪，我们踩着积雪想去触摸一下雪山，有清流湍湍而下。我们小心踩着石头跨过清流，到达对岸坡上。坡上全是繁茂的青草和花，它们甜蜜清澈的模样招人喜欢。我恨不得做只羊赖在那儿不要走了。刚好一群羊来，他们是从山坳里跑过来的，还是从山上，我还真没留意。我觉得他们是从草里面冒出来的，他们刚和天上的白云捉迷藏来着，是草把他们给藏着了。他们迎着我冲过来，眼看就要撞上我了。我正不知所措着，谁知他们冲到我跟前，突然来了个大拐弯，绕过我，径直跑向雪山去。我替他们冷，他们不冷吗？哦，有草在青着，有花在开着，哪里冷？牧羊人骑在高高的马背上，从山坡上下来，我冲他招手，嗨，你好。他也冲我招手，嗨，你好。我们都笑了。他从我身边过去，我目送着他和他的羊，齐人腰身的草和花拖着他们。天地如此的好和干净，真干净。牧羊人和他的羊拐过一个山头去了，
我这才觉得冷。雪山吹过来的风自带着冬天的严寒。对面山谷边的半山坡上却立着毡房一顶。毡房的主人是个哈萨克汉子，说不上年龄，或许30多，或许40多。长期的风吹日晒令他们早已模糊了年龄，但脸上的笑容却纯净的要命。他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笑着说，

0: 羊肉串10块钱一根。对，他在毡房门口摆了个小摊，烤羊肉串。一头宰好的羊悬在半空中。客来，他直接伸手去上面切下一块，穿上，烤。旅游旺季，他一天能烤掉3-4只整羊。我笑，呀，你收入很可观呀。他也笑，说，买羊，买羊。我琢磨半天，始才明白，他是说，他攒了钱就去买羊。对他们而言，羊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幸福所在，就像庄稼之于农民。晚上他就住在山上，一个人，临着雪山，空气潮湿，被子都是湿的。外人看过去，多么富有诗意的栖居，其实隐藏着无数艰辛。不冷吗？问他。他憨憨笑，说，习惯了，不冷。聊到他们哈萨克人，有孩子念书，考到南京去念大学。但那孩子就是不习惯城里生活，吵着要回家。结果回了。他哈哈大笑着。我们这里空气好，羊肉好吃。他说，脸上的笑像炭火上跳动的小火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

0: 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22集。四小姐是什么心思在动呢？不过她确实是看不了那有情的男男女女，这种情是爱情。是的，要说她春心萌动不为过吧，似乎她觉得范博文不错。这不，她随着她的堂哥吴之生走来走去，竟然又遇到了范博文。
2: 吴志生，不会有第二个，猜的不对就砍我的脑袋。
1: 这不是你猜中的，是我自己告诉你的，
2: 再猜猜还有谁。
1: 这回范博文不肯猜了，用力挣扎，脸孔涨得通红。
3: 九哥，放了手吧。
1: 四小姐心里老大不忍，替范博文说情了。同时范博文也已经挣脱了吴之生的手，跳起来揉一揉眼睛，忽然转身抓住了四小姐的手，恭恭敬敬鞠躬说道：
3: 哎，救命恩人，四小姐，谢谢你。
1: 四小姐赶快摔脱了范博文的手，背转身去，脸上立刻从眼角红到耳根，但又忍不住小声问道：
3: 你没有回去，范先生坐在这里干嘛？
2: 哎，作诗。
1: 范博文回答，于是他又忘记了一切似的侧着头翻起眼睛看天，摆出苦吟的样子来。吴之生看着觉得好笑，却没有笑出来，只对四小姐使了个眼色。范博文忽然叹一口气，把脚一跺，走到四小姐跟前，又说：
2: 我伤心的时候就作诗，诗是我的眼泪，也是愈伤心，我的诗愈精彩。但是之声真可恶，打断了我的诗思，一首好诗只差一句，现在是整个全忘记了。
1: 四小姐看着范博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看着他的虽则苍白然而惹人怜爱的脸孔，于是四小姐的心忽然又抖动，是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怪味的抖动。
2: 那么请作诗吧，再会。
1: 吴之生冷冷地说，荡着一只臂膊转身就走。四小姐似乎迟疑了一下，但对范博文瞥了一眼以后，也就懒懒地跟在吴之生背后。范博文瞪着眼直望四小姐他们的后影，及至那后影将要迷失在人丛中的时候，范博文蓦地大笑一声追上去，一伸手就挽住了吴之生的右臂，带几分央求的意味说：
2: 哎呀，不作诗了，我们一块儿走走不好吗？
3: 我们要回家去呢。
1: 四小姐例外的先开了口，对范博文一笑，随即又很快的低下头去。
3: 我也到吴公馆去吧。
1: 范博文略顿一下，然后决定主意。一路上并没说的几句话，他们三位就到了吴公馆的前面。恰好那扇乌油大铁门正要关上，管门的看见了是四小姐他们，便又拉开门笑嘻嘻地说：

0: 四小姐，镇上有人来呢，说是逃出来的。这平平淡淡的两句话，立刻将四小姐思想上的浮云驱走，她不由得呀了一声，赶快就跑进大门去。家乡不幸的消息，虽然三天前就听得孙府提起过，但好像太出意外，难以置信似的。四小姐总不曾放在心上。此时，她仿佛骤然睁开眼来，当真看见了无论如何难以相信的惨变，她的脸色也转成了灰白。大客厅内挤了许多人，都是站着，嘈杂的在说话。最先映进四小姐眼帘的却是费小胡子。这老头穿一件灰布长袍子，又要回答吴少奶奶，又要回答七少牙轩，简直是忙不过来。四小姐走到吴少奶奶身边，只听得费小胡子气喘喘的做着手势说：“
1: 就是八点钟啊，总有九点钟了。少奶奶，是九点钟，红昌荡火烧了。哎呀，没有何营长的两架机关枪，那些乱民，那些变兵，大概不会烧红昌。少奶奶，你说不是吗？机关枪就架在红昌的更楼边。不不不，真可怕。然而，记得什么事儿啊？
2: 喂喂，小胡子，到底我的一箱子小书呢？你总没收到我的一箱子小书啊？
0: 阿轩扭住了费小胡子的臂膊，插进来说。费小胡子的眼睛一翻，怔怔地看着阿轩，不明白什么小叔。吴少奶奶却笑了，四小姐也趁这个空问道：“
3: 当真是全镇都烧光了吗？我不相信，那么大一个镇就烧了红昌荡吗？我们家里呢？”
4: 四妹，家里没烧，费先生路上也辛苦了，让他吸一吸，等孙府回来再谈吧。哎，兵变。
0: 吴少奶奶一面说，一面她的眼神忽然散乱，似乎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忽然抓住了她的心了。她凝眸枉然呆立半晌，这才勉强收束心神，逼出一个苦笑，对费小胡子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就悄悄地走开了。这里阿轩还是缠住了费小胡子，追问那一箱子小书。四小姐的注意却转到迷集在窗前的一群少年，范博文、吴之生、杜学师，还有一位不认识的洋服青年，他们都在那里听一个人讲述乱民和变兵如何攻打红昌荡。四小姐听来，这人的声音很耳熟，但因为只看见他的背面，竟想不起是什么人了。偶尔他转过一个侧形来，野马似的一张长脸，却又是缩鼻子，招风大耳朵，头发像棕刷。四小姐立刻认出了，是曾家驹。她几乎喊出一声阿呦，她是最讨厌这曾家驹的。现在虽然因为她也是新从双桥镇逃来，仿佛有点乱离中相逢的好感，但仍是不大愿意见她，更不愿意和她攀谈了。踌躇了一会儿以后，四小姐就走进大餐间，捡一张靠近门口的椅子坐了，背向着曾家驹他们，却尖起了耳朵听他们的谈话。
5: 那么你是从变兵手里夺了手枪，又打死了几个乡下人，这才逃出来的？嘿，你倒真是了不起啊。
0: 是范博文的冷冷的带着讥讽的声音。
1: 不错，我的手脚倒还来得及。
2: 可是尊大人呢？照你刚才所说，那种力敌万夫的

0: 乞丐，应该可以保护尊大人出险呢，怎么你就单单保全了自己的一张皮呢？还有你的夫人，你的令郎，你也都不管？
1: 杜学士这话可更辣了，他那猫脸上的一对圆眼睛拎起了，很叫人害怕。料不到竟会发生这样的责难，吹了半天的曾家驹无论如何不能不扭捏了。但说谎是他的天柄，他立刻想的一个极冠冕堂皇的回答：“
0: 他们都不碍事的。”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们，往相好人家一躲，不就完事儿了吗？比不得我，在镇上名声太大啊，走去走来都是熟人，谁不认识曾家二少爷？
2: 哎，对了，正要请教曾二少爷在双桥镇上担任什么要职，光景一定是镇长，再小我知道你也不干，是吗？
1: 又是范博文的刻薄的声调。他一面说，一面碰碰吴之生的肩膀，又对杜学师闪眼睛。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另外那位穿洋服的青年，他是杜学士的侄子，杜珠斋的长子，辛拓。刚刚从法国回来的，却站在一旁，只管冷眼微笑，满脸是什么也看不惯的神色。这回，曾家驹更显得扭捏了。他听得范博文说什么镇长，哼，本来倒有点诧异，虽然他是一窍不通的浑虫，可是双桥镇上并无镇长之流的官啊，他也还明白的。但当他对范博文细细打量一番，看见是一位穿洋服的啊，昂藏不凡的人物，他立刻悟出一定是自己见识不广，这位姓范的话总不会毫无来历。于是他勉强一笑，也不怕自己吹牛吹豁了边儿，摆出了不得了的神气，赶快正色答道：
1: 哎，可不是嘛，就是镇长，当真小事我也不干啊，那还用说，可是我又是第23名的这个。
0: 最后两个字是特别用力的，大家都不懂这个是什么。幸而曾家驹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片来，一张是他的名片，另一张就是他新得的党证。他将这两样东西摊平在他那又黑又大的手掌上，在范博文他们的眼前一过，好像是请他们见上。党证是脏而且皱了，名片却是簇新的。嗯，是曾家驹逃到县里过了3天，一夜之间赶办起来的。杜学师劈手就抓了过来，正想细看，那边范博文却喷出一口大笑来。他的眼光快，不但看明白了一张是党证，还看明白名片上的一行小字是某省某县第某区分部第23名党员。杜学师也看明白了，很生气似的把两张纸片扔在地下，就骂道：
1: 见鬼，中国都是被你们这帮人弄糟了的。哎呦，小杜，你不要作孽，人家看这个是比老子老婆儿子还要宝贵呢。
0: 没有说过一句话。

还有什么人？嗯，还有一个就不是人，是印在你心上时刻不忘的 protect and love 的混合。卢之声脱口回答，可是范博文竟不反唇相讥，只把身子一闪开，涨红了脸的四小姐就被大家都看见了。吴之生是第一个不好意思，他就站起来搭讪的说：“哎，四妹，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竹斋子夫的少爷，杜心拓，法国留学生，万能博士，会缫丝，也会养蜂，又是美术家，又是巴库宁主义者，又是……”范博文抢着替杜心拓背诵头衔。可是还没完，他自己先笑起来了。杜心拓不笑，却也不显得窘，很大方的样子对四小姐鞠躬，又伸出一只手去。可是看见四小姐的一双手却贴在身旁不动，而且回答的鞠躬也多少带几分不自在。这杜心拓柔和的一笑，便也很自然的收回手来。他回中国来。仅止3天，但中国是怎样复杂的一个社会，他是向来了解的。也许就为的这一点了解，所以在法国的3、5年中，他进过十几个学校，他试过各项的学科：园艺、养鸡、养蜂、采矿、河海工程、纺织、造船，甚至军用化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应用化学，一切一切，他都热心过几个星期或几天。万能博士的雅号就是这么来的。如果说他曾经在法国学得一些什么特殊的，那就是他自己方式的巴库宁主义。哦，就是什么都看不惯，但又什么都不在乎的那种人生观。而这，当然也是他的万能中之一。他有理想吗？他的理想很多很多。说的正确些，是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有异常多的理想；但当他离开了床，他就只有他那种什么都看不惯，但又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他不喜欢多说话，但同时。却是个温柔可亲的人物。当下，因为四小姐的被发现，那三位喜欢说话的青年倒有一会儿的沉默。杜心拓虽然不喜欢夹在人堆里抢话来说，可是大家都不出声的时候，他也不反对自己说几句，让空气热闹一点。他微笑着，轻描淡写的说。一个刚到上海的人，只觉得上海这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在上海全有。比如外边的麦些曾，你们都觉得他很可憎，你们都觉得他可憎，实在这样的人也最可怜。四姨，你们自然认识他，我这话可对？四小姐真没想到，这么一位比她自己还大几岁的绅士风的青年，竟称她为姨。她不由得笑了一笑，看见四小姐笑，范博文也笑了。他在杜心拓的肩头拍了一下，说：“大师兄老拓呀，我可不便舔居阴书之力啊。”又是什么玩笑？博文，都是你们开玩笑的人太多，把中国弄糟了的。我是看着那姓曾的就不高兴，想着他就生气。不是他刚一到，我就对你们说，这人准是混蛋。果然，哼，我真想打他。要是在别的地方，刚才我一定打他了。杜学师拎起眼睛，鼓着腮儿说。他就是生气时候那股劲儿，叫人看着发笑。

范博文立刻又来了一句俏皮话：“对了，打他，哎，你就顶合适打那曾爷马。为了你虽然是铁掌，幸而他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后脸。可是杜少爷，曾家的老二就是顶讨人厌，贼推推的一双眼睛，哎，到底不晓得镇上怎样了。”

0: 哦，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德国柏林达雷姆美术馆内收藏有一幅油画，戴金盔的男子。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认为是荷兰17世纪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真迹。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们曾怀着崇拜的心情去观摩他，大量的美术出版物也对他做过不计其数的介绍与论述。然而在1985年后，这样的现象不复存在，因为学者们经过认真鉴定，最终得出惊人但可靠的结论，这幅画并非出自伦勃朗之手。专家们推测，真正的作者应当是伦勃朗的一位学生。这位高足长期在伦勃朗的作坊里学习绘画，他熟悉并继承了老师的风格。晚年的伦勃朗穷困潦倒，可能是为了缓解一下手头拮据的状况，他把学生的优秀作品标上自己的名字出售了。对美术爱好者而言，虽然戴金盔的男子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作品的艺术魅力没有减退。而这幅杰作的真正作者叫什么名字，恐怕难以知晓了。

西班牙18世纪末19世纪初著名画家戈雅的代表作之一是裸体的马哈，作品完成于1799年前后。在当时的西班牙，由于宗教与民族传统的原因，描绘裸体妇女还是十分罕见的事情。这件作品里的女性不仅以其妩媚妖娆的动人形象轰动一时，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也在一直猜测画中人究竟是谁。马哈一词并非是人名，而是当时西班牙社交圈对名媛淑女的一种通称。关于这幅画上马哈的原型，美术史上有不同的猜测。一种传说是在马德里有位叫弗莱巴维的神仆，其职业是给临终者送圣餐，因为他看厌了病人和死者的形象，所以就找了一位年轻的马德里姑娘，请戈雅画了他的形象挂在室内。这可能就是裸体的马哈的来源。另一说法认为，画上的女子是某显贵的名妓，显贵请戈雅给他画一幅着衣全身像，画家被女子的美貌打动，归来后凭记忆创作了一幅裸体像，即裸体的马哈。显贵闻之大怒，认为这是一种对他

0: 的亵渎与侮辱，并准备寻衅闹事。
1: 格雅接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画了一幅着衣的马哈，显贵看到后方息怒。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画中人是阿尔巴公爵夫人雷奥卡蒂亚，两人一度保持恋爱关系，但是由于格雅的私生活一直很隐秘，所以这只是一个难以得到证实的传闻。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望洋兴叹，庄子记载，据说河神因河水大涨而自以为了不起，后来到了海边，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洋，于是望洋向若而叹，此即是该成语的典源。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有一位河神，人们叫他河伯。河伯站在黄河岸上，望着滚滚的浪涛由西而来，又奔腾跳跃向东流去，兴奋地说：
1: 黄河真大呀，世上恐怕没有哪条河能和它相比，我就是最

0: 大的水神呢。
1: 有人告诉他，
0: 你的话不对，在黄河的东面有个地方叫北海，那才真叫大呢。
1: 河伯说，
0: 我不信，北海再大，能大得过黄河吗？
1: 那人说，
0: 别说一条黄河，就是几条黄河的水流入北海，也装不满它。
1: 河伯坚持己见地说，
0: 我没见过北海，我不信。
1: 那人无可奈何告诉他，
0: 有机会你去看看北海，就明白我的话了。
1: 秋天到了，连日的暴雨使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注入黄河，黄河的河面更加宽阔了，隔河望去，对岸的牛马都分不清。这一下河伯更得意了，以为天下最壮观的景色都在自己这里。他在得意洋洋之余，想起了有人跟他提起的北海，于是决定亲自去那里看看。河伯顺流来到黄河的入海口，突然眼前一亮，海神北海若正笑容满面地欢迎他的到来。河伯放眼望去，只见北海汪洋一片，无边无涯。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深有感触地对北海若说，
0: 俗话说，只懂得一些道理，就以为谁都比不上自己，这话说的就是我呀。今天要不是我亲眼见到这浩瀚无边的北海，我还会继续以为黄河是无与伦比的呢，那样岂不被有见识的人永远嘲笑啊。
1: 黄河的河伯觉得黄河很宽阔，但是有人告诉他说北海更宽阔，河伯不信，就亲自去看，结果他被北海的广阔惊呆了。这岂是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千万不要妄自尊大。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生有尽，宇宙无穷。如果效仿井底之蛙，有了一知半解便沾沾自喜，自以为自己了不得，那么必定换来的是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的一生。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人趁机跑到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这口大钟是用上等青铜铸造而成的，造型和图案都非常的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挪动分毫。他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于是小偷找来一把非常大的锤子，拼命朝钟砸去，只听咣的一声巨响，小偷被吓了一跳，慌了神儿，心想这一下麻烦可大了，钟发出这么大声音，不就等于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一急，身子一下子扑到了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他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儿捂住自己的耳朵。咦，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小偷高兴极了，妙极了，把耳朵捂住，就听不进钟声了嘛。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心想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一下一下，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故事中的偷钟人一开始就明明知道盗钟的后果，但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想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办法，可事实证明他只是自作聪明，他的做法在别人看来是十分愚蠢的。试问，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自己听不见钟声，就等于别人也听不见钟声吗？当然不是。要想别人听不见钟声，那就得捂住别人的耳朵才行。

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两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岳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边塞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丝路间，五谷长。
2: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到，李世民第一次策反他的老爹李渊起兵反隋失败了以后，并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是老爹最得意的儿子，老爹说要大义灭亲，那都是吓唬他的。有了这点信心，第二天他又去了，而这次他提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造反理由。什么呀？李金才被杀一事。那李金才是何许人呢？他和李渊有什么关系呢？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李金才是隋朝开国大功臣李牧之子，曾官至右骁卫大将军，他是李渊的前任上级，算得上是位高权重。但在大业十一年，却被杨广以谋反罪处死，全家三十余口被杀。李金才招致灭门之祸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最主要的一条却是因为他的姓氏犯了忌讳。当时李氏当为天子

之类的传言已经是甚嚣尘上，官方和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天下姓李的多了去了，杨广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杀掉，所以只好啊重点关注。李金才是李姓人士当中混得最好的，自然难免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李金才之死无疑给朝廷中的李姓人士敲响了警钟，因为谁都怕成为下一个关注对象，李渊自然也是如此。事实上啊，除了为了升职以外，他给杨广多次送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希望杨广不要疑心过重，关注到自己头上。现在李世民为了成功策反，很明显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挑父亲的软肋下手。世人都说李氏当为天子，所以才有李金才一家的灭门之祸。父亲想想，你能逃得过去吗？李世民这话是有道理的，李姓人士目标太大，即使做得再好，最终也难逃被关注的命运。他李渊纵有一千个不造反的理由，但就因为姓李便不得不反。所以啊，此言一出，李渊终于动摇了。他长叹一声，向儿子透出了口风：你的话呀，爸爸我昨天想了一夜，也不是没道理，但造反之路毕竟是前途莫测。所以呢，他紧接着又来这么一句：今日破家亡躯亦有辱，化家为国亦有辱矣。什么意思啊？反正这事儿啊是你小子先说的，以后咱老李家是福是祸都有你小子一份儿。虽然总算是点头了，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接下来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这一点李世民也感觉到了，毕竟以自己一人之力分量明显不够，所以他紧接着又去找裴寂。裴老头赢那么多钱，怎么能白白便宜了他呢？于是在刘文静和李世民的反复催促之下，裴寂终于出马了。在这之后的某天夜里，裴寂跟李渊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他总算壮着胆子把李世民的计划给抖了出来。说完以后，裴寂紧张地盯着李渊，他不晓得李渊会不会驳自己的一张老脸。李渊默默地坐着，好半天才叹了一口气。李世民的确有这个意思，他说：事已至此，还能怎么样呢？就按他说的办吧。这句话可以说是李渊的第一次正式表态。这些大致便是李世民拉父亲下水的主要过程，通鉴中对此有着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很多人就此推断出李世民是整个事件的首谋，是主要策划者，他态度坚决，积极主动，在促成太原起兵一事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而李渊呢，则瞻前顾后，畏首畏尾，黏黏糊糊，一点都不爽利。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应该说啊，通鉴中对此的记载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李渊就是一个缺乏决断力的庸才。事实上，李渊早有造反之意，这个即便在两唐书和通鉴中都有很多例子。最早劝李渊起兵的当属窦抗，窦抗是窦夫人的族兄，曾官至隋朝幽州总管。仁寿四年，因牵连到杨亮造反一案中，被迫辞职闲居，也由此波

下了仇恨杨广的种子。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发难，窦抗曾专门跑到弘化去见手握强兵的妹夫李渊，并劝他趁机干上一票。当时李渊虽然拒绝了，但一直记着这事儿，日后造反成功还专门跟窦抗提起过。李渊不干的理由很简单，所谓枪打出头鸟，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更何况他刚到弘化不久，翅膀还没长硬呢。此外，在大业十一年，李渊就任河东卫府大使期间，他的副手夏侯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夏侯端品性忠贞，为人可靠，所以这一次呢，李渊的反应也更有意思，他居然没有当场拒绝。于是史书当中对此用了一句话，必然之，意思是说呢，表面上虽然绷得住，但在内心里啊，其实是蛮有想法的。到了大业十二年，李渊大权在握的时候，类似的劝说就更多了，先后由许世绪、唐俭、伍士约等多名亲信在私下里向他轮番进言，尤其伍士约做的最出格，居然把兵书、祥瑞等一应宣传资料都准备好了。那李渊是怎么回应的呢？李渊的表态一般有三层意思，其一，叮嘱大伙别乱说，安全第一。第二，他会考虑的，大伙都是好意，不能打击大伙的积极性。第三，苟富贵无相忘，这个明显是鼓励了。总而言之啊，大量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渊是早有造反之意。那早到什么时候呢？至少比李世民要早。不过有想法并不等于实际行动，李渊有什么具体行动吗？您别说，还真有。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接纳刘弘基、长孙顺德、窦从三人，这三个人都是亡命之徒，尤其是前两位犯的都是军法，是死罪。而李渊胆敢接收他们，说明什么呀？说白了，就是为将来干大事儿积蓄骨干力量。此外，在历次剿匪行动中，他虽然遣散了一大批盗匪，但也从中吸收了一些颇有战斗力的投诚人员。这种招降纳叛的举动，无疑也是他为另起炉灶所做的资本储备。除了带兵打仗的、舞文弄墨的、出谋划策的，也都有。比如温氏兄弟，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亲信。要干大事，没这些人也是不成的。不过他最信任的还是裴寂，裴老头在他心里永远是第一。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之所以投靠李渊并劝他起兵，固然有其手握大权的因素，但在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所致。李渊实在是一个好领导、好上级。起居注中曾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这也就是说呢，凡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低，即使是一面之交，多年以后一见面，他仍能一下子喊出对方的名字。可以想见啊，你叫出对方名字以后，接下来便是握手言欢、嘘寒问暖，令人如沐春风。温大雅这么说绝不是过誉之词。从各种史料来看，李渊在人际交往当中啊，的确有这本事。毫无疑问，这也是他笼络人心、驱使豪杰的一种手段。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也正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唐气度。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既然李渊如此了得，那他为啥会在历史上留下一副懦弱不堪的庸才形象呢？原因很复杂，但大致上可以归结为以下的几条。第一，唐朝步入正轨以后，史官们开始突出强调了李世民的作用，而对李渊在太原兵变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和幕后操盘掌控大局的行为表述不足。比如史书中说李世民拉了不少的豪杰下水，这肯定是错不了的。但在另一方面，那帮人主要还是奔他老爹的面子去的，所以呀，才给李世民一拉就纷纷下水。道理很简单，一个是太原留守，一个是太原公子，如果要您选，您选谁呀？第二，李渊自己多年来呀，韬光养晦所致。他这个人一向低调，嘴巴很紧，做事儿呢，他做了，他不说。除了一些贴心的人以外，你想撬开他嘴巴跟他交交心什么的，很难。何况太原兵变说穿了，便是造老杨家的反。老杨家是他什么人啊？让他承认自己早有阴谋，他傻呀。第三，后世史官的解读或评价体系有一些问题。很显然，如果把李渊起兵说成是蓄意造反，那不就等于骂他是乱臣贼子吗？这个对李渊本人也不好，而抬高一些李世民呢，就没有这么多顾忌了，毕竟他和老杨家关系要远一些。还有一点，李渊图谋造反，为什么不跟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人明说，而总是显得很被动，
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人性格都比较外向。老李呢，怕事情还没成，便走漏了风声。但在另一方面，两人的外向性格却正是李渊低调或被动性格的有力补充。尽管如此，史官们还是把真相基本都告诉我们了，否则呢，我们何以做到这一番分析呢？只要细究历史，我们仍然能够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他早有想法，也有行动，那他为什么迟迟下不了决心呢？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他起兵造反的心路历程上，究竟有哪些心理障碍呢？首先一个是感情方面的因素。李家毕竟是隋氏近亲，做隋官，食隋禄，长达30多年，可以说呢，他的一切都是人家老杨家给的。虽然一路走来也是起起落落，但仔细想想，老杨家总的来说待他还是很不错的。七姨父七姨娘的关照自不必多提，就是表弟杨广其实也不算太难为他。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所以在真正起兵之前，难免要经历内心的挣扎。更何况李渊本身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他对父母、妻儿以至亲朋故交、同事下属都是很讲感情的。这么一个人，你让他跟老杨家说掰就掰，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真能那样，相信他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电视剧《潜伏》中有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不会长久的。老杨家缺少人情味，所以隋帝国就命短。而李渊在他的政治生涯里

却极为重视感情。再一个就是风险因素，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众所周知，造反是一项高危事业，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自古以来，造反的人不计其数，但却少有成功者。远的不说，杨亮、杨玄感这两个人就是例子。的确，也许造反真的有前途，但万一前面是万丈深渊，是地雷阵，是不归路呢？所以，尽管李渊早有想法，但考虑到这些因素啊，面临选择的时候，心里还会很犹豫，还是会下不了决心。毕竟他在隋朝已经混到了三品大员，一旦造反失败，不但这些化为乌有，而且会把身家性命，甚至是子孙后代的幸福全都搭进去。他有多少本钱可以这么做呀？何况李渊虽然有过意气用事的经历，但却绝不是一个鲁莽从事的人。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给老杨家打工30多年，他的生存哲学主要还是低调两个字。这种谨慎稳重的作风在他身上已经深入骨髓，让他在风口浪尖上猛地显摆一把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再说当时虽然已经天下大乱了，但时机的确还不成熟，在这种关键时刻一定得沉得住气，至少暂时观望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解决了以上几个问题以后，回头想想李世民策反那一段，相信大家对李渊的表现应该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开始时所谓大惊，应该是缺乏心理准备，之后要报官的举动明显是吓唬的意思，再接下来一看唬不住了，赶紧安抚，等到第二天再来劝时，只好透一点口风。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市民的脾气秉性李渊还是很了解的，当时他对造反并没有把握，所以必须先稳住儿子再说。看来啊，这幕后操盘的角色的确不太好当，但时至今日，我们是该还他一个公道了。当然我们这么说呢，绝非在否定李世民的作用，至少在太原起兵一事上，他干了不少串联工作，也参与密谋了很多策略，而且经他这么一闹腾啊，李渊也终于由幕后转到了台前。总是要到台前的，老在幕后啊也不成。至此，太原起兵的4位关键人物，李渊父子、刘文静、裴寂，总算是初步达成了共识。接下来啊，就是如何运作的问题。然而还没等他们付诸行动，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却差点毁掉了这个刚刚组成的领导核心。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是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

0: 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 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 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

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0: 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4: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5: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6: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

0: 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五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4: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3: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4: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3: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4: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5: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雅鲁藏布大峡谷。
6: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镶嵌在雪域高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早于10000年前就形成了现今的规模，却因为地势险峻，长久以来被蒙着神秘的面纱，号称地球最后的秘境。1994年，我国科学家通过地形图和航测地图，并与世界其他著名大峡谷进行比较，首次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最长最深的第一大峡谷。自此以后，中国科学家一直促成由中国人自己首次沿着雅鲁藏布大峡谷完成全程的徒步穿越，以便进行深度勘测和科学研究。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一直到1998年才完成。
5: 雅鲁藏布大峡谷绝对是川藏线上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对于未来者，它是令人向往的净土；对于停留者，它是让时间凝固的天堂；对于离去者，它是走到哪儿都挥不去的思念。雅鲁藏布大峡谷最美的气候是秋季，最佳的徒步时间为6月初到10月中旬，最美的看点是松林口。雅鲁藏布大峡谷长504.6公里，最深处达6009米，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整个峡谷地区，冰川、绝壁、陡坡、泥石流和巨浪滔天的大河混杂交错，许多地区至今仍无人涉足，堪称地球上最后的秘境。峡谷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等9个垂直自然带，汇集的生物资源堪称世界之最。世界最大降水带分布在这里，世界最北的热带气候带和自然带分布在这里，世界上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生息繁衍在这里，世界上最丰富的水能资源、稀有生物资源也分布在这里。整个大峡谷的剖面呈不对称的V形，峡谷的坡面略有转折，呈阶梯状，上部开阔 U 形，水面以上谷壁高达300多米，两侧是极陡单向斜坡的单斜山，悬崖峭壁险峰比比皆是。大峡谷中还叠套着一个个的小拐弯，峡谷嵌入基岩山嘴交错的深深曲流中，

0: 十分的宏伟壮观。深邃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宛如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一个绿色门户，向着孟加拉湾和印度洋，为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提供了一条天然的大通道，也造就了通道沿途许多奇特的生物景象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沿通道热带的划分向北推进五个纬度之多，使之成为北半球热带的最北线，也是整个青藏高原生物栖息最丰富的地区。
1: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考察团第一次深入到峡谷内部。这神秘的大峡谷才被人们熟知。那么，雅鲁藏布大峡谷是怎么形成的？藏东南地区位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消亡边界，两个板块的相互碰撞挤压形成了巨大的褶皱山系。印度洋板块俯冲到欧亚板块下方，正好形成了一个向下俯冲带。该带位于雅鲁藏布江的谷地位置，为峡谷的形成创造了理想的结构条件。而在雅鲁藏布江水流的不断侵蚀作用下，经过漫长岁月，最终塑造出了世界上最深、巨大马蹄形转弯的雅鲁藏布大峡谷。高山与深谷相依，咫尺为邻。近万米的强烈地形反差，也构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堪称世界第一的壮丽景观。雅鲁藏布大峡谷被誉为地球上最后的秘境，是大自然的杰作。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多彩万象，既有巍峨耸立的山峰，又有汹涌澎湃的河流，更有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其间，其生物多样性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和动植物的天堂。然而峡谷内部环境极其险峻，即使是科技发达的如今，这长达数百千米的峡谷依然充满着太多未知的变化。也正是因为如此，进入峡谷内部的人屈指可数。
2: 发现了一群雪鸡，慢慢的往前走可以拍到
1: 雪鸡，当地称为西藏雪鸡或喜马拉雅雪鸡，因其会变换羽毛，有凤头之美，有泽居之雅，更是被身处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称为神鸟。雪鸡属高山种类，大多出没在终年积雪、人迹罕见的高山裸岩地带，栖息在海拔3000米以上至6000米左右的森林上限至雪线之间的高山灌丛、苔原和裸岩之上。冬季也是它们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山谷获取更多食物的季节。松子、花蕊以及一些林间树丛的昆虫都是它们喜爱的食物。雪鸡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

0: 到七月是它们的繁殖季，而永久积雪的高山地带正是它们所选择的繁殖的最佳区域。
1: 松林口位于多雄拉山进山顶部，去往墨脱的公路直通到此。松林口海拔4000米以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其中岩与壁是独具特色的森林景观，意为岩之有雨，十分的美妙。由此可以看到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处的一片宽阔水面的魔湖，湖由江城江湖融为一体，湖中可见人们传说的镇妖宝塔，无论冬夏，湖水水位都在此塔之下。雅鲁藏布大峡谷徒步是非常有名的项目，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多介绍一下呢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徒步线路。米林县派区到多雄拉，再到拿格，到汉密，到马尼翁，到贝崩，这是一条传统的大道，也是一条从喜马拉雅山北坡高原上到大峡谷下游河谷的道路。在派镇，在专门的向导的带领下进入大峡谷的深处，约40公里，静观南迦巴瓦峰的雄姿，雅鲁藏布江的滴水和瀑布，膜拜藏传佛教圣迹洞不弄，领略神秘的转加拉宗教朝圣之路，或者由派镇翻越多雄拉山徒步进入神秘的墨脱。最佳的时间呢是6月初到10月中旬，是能够徒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间。10月以后呢，由于大雪，墨脱会封山到来年的6月，没有办法进出。6月和10月是进入墨脱的最好的季节。这两个月里呢，在大峡谷一带雨水较少，无塌方、泥石流的危险。而6到8月的雨季当中，进出墨脱的一些小路却是危机四伏。如果呢徒步大峡谷，应该注意大峡谷地区的路况呢比较差，需要呢雇佣背夫以及呢马匹，气候多变，而且常会遇到突发灾难，需要有相关经验的人士带领。沿途呢没有住宿地，需要呢自备帐篷，并且呢准备食物以及饮用水。许多地方是属于亚热带或者是热带气候的，蚊虫以及蚂蟥是十分厉害的，对此呢我们也应该有所准备。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在山东淄博齐文化博物院，根据古琴简字谱《萧韶九成凤凰来仪》还原的韶乐正在上演。齐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武振伟说，孔子当年就是在这里听到了让他如醉如痴的韶乐。
1: 春秋时期，韶乐传入齐国，鲁昭公25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孔子到了齐国，为高昭子的家臣，有机会观赏到韶乐，留下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佳话。
0: 这是著名语言学家郑章上方用古音拟音诵读的《诗经·关雎》，可以大致反映上古时期的语音语调。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现代普通话雅言和非雅言的区别。然而事已时移，如今的淄博方言已与古时大有不同。
1: 管仲所处的时代，汉字语音比如说窟窿读为孔，不用读为崩，没有清纯音，比如说飞、夫、凤、微等。例如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宫，这个房不念作房，念旁，也没有舌上音。例如说知读作爹，知之为
0: 五音繁会，欣欣乐康。
1: 这句话《
0: 管子·地缘篇》中首次提出了工商绝止语五音的说法，而在2000多年后，五音的符号在昔日管子生活的土地上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给世人，那就是淄博五音戏。您现在听到的是1935年一名为鲜樱桃的五音戏泰斗郑洪山受邀到上海百代音乐灌制的唱片。从此200年来未登大雅之堂的地方小曲肘骨子戏更名为五音戏，从田间地头走向舞台。五音戏唱腔婉转妩媚，素有北方粤剧之称，独特的声腔成就了五音戏的齐鲁韵味。
2: 这个六月里三，
0: 这是五音戏传承人二度梅花奖获得者霍俊平的唱段王小赶脚。霍俊平说，五音戏和吕剧两者起源地相隔不过百里，都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自然的方言，是一方百姓的热爱与乡愁。南依太乙山麓，北滨九曲黄河，作为齐国故都和齐文化的发祥地，淄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千百年的时光从未远去，它深深镌刻在古老的城池上，传承于悠扬的齐风古韵中，更散落在亲切温暖的乡音里，闪耀千年，生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当下面对中国汽车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车企还能靠什么留住用户？在今年北京车展上，北汽股份指向了一个最关键的方向，用户。北京81 BJ40 增程长续航版等新品集中亮相，在北汽集团用户型新国企战略清晰呈现之下，北汽股份这家传统车企正在用实践证明，汽车行业下一阶段的竞争可能更聚焦于用户连接能力。用户型新国企对于北汽股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落实的战略。北汽股份作为北汽集团控股的整车乘用车企业，旗下涵盖北京奔驰、北京现代、福建奔驰三大合资品牌及北京越野自主品牌。本次车展上，北京越野推出的三款新车就是用户型新国企的产品落地。 BJ40 增程长续航版、北京81、北京城市猎人，看上去是三款定位不同的新车，背后其实是稳住现实市场，寻找新品类机会，提前争夺下一阶段的用户增量。第一款是 BJ40 长续航版，252公里纯电续航，1300公里综合续航，13.9分钟完成 30% 至 80% 补能。这些数据都瞄准了当前新能源越野市场的现实问题，用户既想保留硬派越野能力，又拒绝高油耗和续航焦虑。这是 BJ40 增程版快速打开市场的原因。截至目前，其销量已经突破50,000辆，连续7个月位列中国新能源越野 SUV 销量第一，并带动 BJ40 系列在过去8个月中拿下中国越野 SUV 品类冠军。对于北京越野来说，这款车承担的是首的任务，稳住基本盘，保住市场存在感。第二款是北京81，相比 BJ40 增程版解决的现实需求，北京81承担的任务更靠前一步，重新定义用户关系。这款盲定价20万元至20万元，定位中国首款战术方盒子的产品，从研发阶段就引入 BIP 模式，研发流程向用户公开，东侧邀请用户参与，机械门把手方案由用户投

票决定，后续北京八幺还将采用会员制运营和合伙人机制。从这款车的定位来看，变化其实很明显。过去用户更多存在于调研报告和售后体系中，现在用户开始进入产品定义环节，甚至直接影响产品决策。第三款是北京城市猎人，这款2027年上市的高姿态 SUV， 覆盖5天城市通勤、2天周末郊游、7天长途穿越等多场景需求，瞄准的是一批正在增长的泛越野用户。他们未必需要极限的越野能力，但希望同时获得城市通勤、户外生活和家庭出行之间的平衡。这也契合了当前越野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越野开始从功能需求转向生活方式需求，转向从 BT40 稳住基本盘，到北京81尝试新品类，再到北京城市猎人提前布局外来市场。三款车串联起来，能够看出北汽股份这轮战略调整的核心思路。为了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用户关系开始放到更靠前的位置。如果说产品是用户型新国企战略落地的外部呈现，那么用户关系的变化更接近这轮转型真正触及的部分。

近日，极狐汽车公布最新销量数据，2026年4月，极狐汽车单月销量达16532辆，同比增长 101.7%。 几乎此番持续向上是扎根用户真实用车需求的产品布局，叠加创业型新国企高效运营体系的多重赋能，通过权威协同发力，几乎跑出了行业稀缺的健康增长曲线，品牌发展韧性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极狐的销量攀升是长期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极狐全年销量从8万辆跃升至16万辆，实现了翻倍增长，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开年，这一增长势头持续走强，一季度市场份额直接翻倍，三月单月销量涨幅达 178%， 成功跻身国产纯电新势力前列。亮眼销量的背后是硬核产品力的深度支撑。在产品研发层面，几乎精准贴合用户的真实需求，从家用爆款到高端车型全面覆盖，既有国民代步走量的几乎 T 爆款，也有 T5 S5 组成的中级车矩阵，更有高端问道系列冲击旗舰市场，家常代步、日常通勤、商务接待全场景都能满足。以北京车展全新亮相的极狐 S3 为例，定位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91.2% 的同期领先得房率，更带来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大师级调教底盘配合高阶支架系统，覆盖高速与城区，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有效降低驾驶门槛。用车成本以安全防护双优，660公里纯电续航覆盖日常及长途出行，同时极狐公路坦克的安全基因成为10万级家用纯电市场中颇具竞争力的产品之一。近期开启预售的问道 V9 肩负品牌高端化向上使命，凭借旗舰气场、旗舰底盘、旗舰舒享、旗舰安全、旗舰驾控、旗舰续航等十大旗舰价值，与呈现满满的预售价格权益，给用户带来50万元级体验。新车以一大旗舰级大空间、二高高端智能底盘加高端动力技术、三全域、全域安全、全域舒享、全域智能的核心优势，实现全站越级。无论是商务接待撑场、家庭车随行，还是全场景多云出行，都能做到无短板适配。问道 V9 选择在用户高频感知领域投入制造成本，通过联合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极狐在三电系统、支架硬件上保证了长周期的可靠性，以稳健的制造体系建立公众公信力。整体来看，极狐每一款车型都精准对应一类用户、一类生活场景，走量车型稳住市场基本盘，高端车型拉高品牌整体调性，产品矩阵搭配均衡，分工明确，销量增长有实打实的产品支撑。

2026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会闭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汇聚产学研各界力量，聚焦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战略，共性研判、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展开深度研讨。闭门会第一阶段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平台理事长欧阳明高主持，围绕全固态电池研发最新进展与挑战，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长安汽车、比亚迪、广汽埃安、奇瑞汽车、蔚蓝、新能源的代表做技术分享。与会的多位院士学者、技术专家深度剖析科学问题、工程问题、工艺问题。

问题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探讨突破方向。闭门会第二阶段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平台副理事

致辞。苗伟在致辞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周年。会的召开恰逢其时，围绕固态电池协同创新的研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表示，当前行业向好态势正逐步巩固，反内卷取得初步成效，破局关键在于差异化的创新与系统协同。在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以创新开放协同的心思，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携手构建健康有序的产业发展生态，为迈向汽车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陈立权院士表示，固态电池从科学突破到技术成熟再到产业落地，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本论坛以创新发展为主题，意义重大。他提出，行业需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推进，聚焦关键，直面挑战，促进合作，共谋未来，传承创新精神，培育青年人才队伍。王建华会长表示，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年来，不上空谈，求真务实，获得了中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好平台、直塔平台。在欧阳明高院士的带领下，共创共建单位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深度融合，加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交流对话，切实助力政府破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尤其是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难点痛点。他表示，全固态电池产业虽面临挑战，但战略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平台肩负着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相信，只要坚守初心，紧密携手，一定能够跨越创新周期，在新一轮电池技术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闭门会上，欧阳明高院士以全固态电池共性问题研究进展为题做主旨报告。从共性战略研判、共性技术研究、共性平台建设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在共性战略研判方面，基于专利分析与标准规范，对全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与产业化作出研判。共性技术研究聚焦材料稳定性、电极稳定性、电芯稳定性三大核心方向。共性平台建设重点推进全固态电池 AI 研发平台、全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平台建设、全固态电池知识产权联盟建设。他指出，重大技术变革需要厚积薄发，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升级换代的重大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但同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高比能量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在关键材料、界面、复合材料、电极、电芯等多个层面仍需攻克一系列科学关键难题。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进取，保持中国锂电池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发总院高端汽车集成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德平做专题报告，以全固态电池进展与挑战为题，围绕材料突破显著、电芯攻坚愈缓、工艺挑战严峻、产业协同殆尽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与探讨。他提出，2026年要着力推动产业链协同突破，坚持材料与工艺协同并进，持续提升安全性能，改善循环寿命，缩小压力，降低成本，强化需求端与供关端、产业上游与下游、整车企业与电池及高学院子等多方协同攻关，聚力破解还有共性关键问题。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度闭门会的召开，务实梳理了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与现实挑战，进一步明晰了技术攻关、产业协同与创新发展的总体方向。平台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深入

0: 化，产学研用，全方位协同，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联合各方助力维护产业核心优势，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协同攻坚共性关键技术，凝聚行业合力，稳步突破。
1: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2: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1: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2: 那好吧。
1: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3: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1: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3: 哟，你家住海边啊，拐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在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1: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3: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4: 奶奶你真有学问。
3: 那是爸，给奶奶走。
5: 哎呦
3: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1: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行，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6: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
7: 只为相拥。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